0: 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1: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0: 啊！
1: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哈。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0: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0: 是
2: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0: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1: 这个我知道啊。
0: 你说
1: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0: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2: 都是跟这个有关
0: 啊。
2: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2: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1: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0: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啊就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三到七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1: 好的慢。
0: 对，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

0: 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1: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哎呀，
1: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嗯，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儿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 一，或者光补一个 B 二，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2: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0: 嗯，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2: 互相促进啊，
0: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2: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1: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啊，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0: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嗯，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一个是 A， 一个 B 一、B 二、B 六、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嗯，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2: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哈，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你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2: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啊，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1: 对，
2: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0: 说什么
2: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0: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

0: 为 A， 一个是 B1 B2 B6 为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1: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呀。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B2、B6 VC 呀，其实这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2: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2: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啊，这位有人都说了啊，怕自己买不好啊，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有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

0: 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缺，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到海上一起跟着您补。
0: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人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2: 你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团购。
0: 又提这事，
2: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您，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1: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1: 我相信袁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1: 你看，
0: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袁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2: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要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儿，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2: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2: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

0: 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啊，价格肯定是划算的
0: 啊，
1: 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
1: 嗯，
0: 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嗯，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究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我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

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中尉，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
1: 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 乔本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 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2: 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

0: 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1: 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0: 没事的，大娘。
2: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就炖兔子啊。
0: 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是大老娘，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
0: 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
5: 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这里一定要顶住。好。
2: 秀姑，秀姑，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3: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2: 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3: 嗯。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2: 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响，达达滴，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0: 没事儿。好，谢谢啊！哎，
1: 姓郭。
0: 哎，厂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哎，
0: 不行，
1: 我来，我自己来。
0: 我力气比你大。哎，真的不用了。
1: 好。
0: 您慢点。
1: 好。

0: 小胖。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要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西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伐木伐木。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3: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3: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3: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3: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了，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

0: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 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亮哥，我能打一颗镇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嗯。
0: 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咱们星在哪里？嗯。

0: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1: 白头发，白头发，
0: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准动，
3: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4: 小心点。嗯，大响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5: 那哪行，撇下你娘一个人，
4: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5: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

0: 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环保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
1: 别。
0: 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梅西
1: 聪明。
2: 我娘
3: 什么事？
0: 萨梅西快出来，萨梅西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2: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0: 萨梅西，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萨梅西，
2: 我看不到他，
0: 你跑不掉的。
2: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萨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左小哥，
0: 你
2: 快打死他呀！
0: 出来！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站住！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响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1: 张响哥。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威胁，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

0: 回来。
1: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0: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1: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林队长，
0: 去吧。
1: 嗨，
2: 大佐阁下，南京几殿？
0: 您，
2: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后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4: 朱家鼎要来了。
3: 朱家鼎，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
4: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4: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4: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3: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4: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3: 电台？
4: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3: 好。
4: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4: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4: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4: 好，走吧，我送送你。
3: 嗯。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0: 哼，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上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秦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秦华，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
0: 还有，
2: 报告。
0: 嗯，什么事？
1: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嗯，病了。
3: 老冯，
0: 怎么样了？
4: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馒头儿，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啊？
4: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点手机。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在照顾他。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
2: 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
3: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1: 怎么回事啊？
2: 说来听听。
1: 想听？
2: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陆谷团长他误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3: 真的吗？
2: 那咱团长咋喊呢？
4: 咋喊的？咋喊的？

0: 说啊。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2: 你给他一根，
3: 瞎抽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2: 哎，这位，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0: 雪花，
1: 咱团长真这么惨吗？
4: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2: 哎，没劲儿，没劲儿。
4: 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0: 咋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去是吧？
0: 回来说，回来说。
2: 行，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4: 点上。
5: 小姐，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5: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5: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5: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8: 感觉怎么样了？
9: 没事。
8: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8: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0: 哥，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县城。
0: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1: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庇护官，包号下界。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5: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5: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0: 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0: 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开价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秀秀，
5: 哎，
4: 被谁抢走了？
6: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7: 亲爹不要的，
8: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7: 费家也不要的，
9: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7: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6: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3: 我们往死路上卖吗？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6: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0: 少买
6: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了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先生，给点钱吧。
1: 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下，给，过来。

0: 局部，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少爷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社209。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徐姑，坐这儿。
4: 这位是？
5: 她是我的亲妹妹。
4: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是谁呀？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他是李杏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0: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1: 哦，请坐。
2: 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3: 别难过，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秀花同志，行，就这样吧。
0: 报告，进来。杏花，哎，我帮你。不，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嗯。

0: 杏花，
1: 夹两菜。
0: 行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杏花，
1: 我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

0: 张嘴，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儿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根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4: 哎呦！
0: 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1: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0: 这不来的正好吗？
1: 这位是新婶婶，
0: 李杏花。
1: 秦十月，
2: 你好。
0: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呀、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
1: 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小翔，你没有死，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活着，
1: 张晓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是。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彭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3: 老六，
4: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3: 不见了，
0: 这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不清楚。
3: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1: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
0: 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1: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0: 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我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怎么样吧？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在哪里？

0: 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顾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1: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 直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啊，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0: 行啊，
1: 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
4: 融化在胸膛。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6: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好三七一块钱，
8: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8: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7: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6: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一块钱，
6: 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号37，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场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37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37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37看云南，云南37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7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7，吃37，一辈子都离不开37。用37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7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7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7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7。
4: 37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37。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37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37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37粉就是云百康37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37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37，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7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7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7，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37，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37，1块钱。
2: 好37，1块钱。
5: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37，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7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37，1箱只要1块钱。

0: 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
1: 你们说呢？
2: 哎呀，好小子，居然敢活着！你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3: 是啊，赵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4: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5: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
6: 好，
5: 别把鬼子召来了。
7: 哎，小点声。
3: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
1: 太牛了，
6: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
3: 服了吧？服！
6: 啊！
3: 服！
6: 让我说说。
1: 大强啊，
6: 哎，
1: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5: 谢谢政委，
6: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5: 对。
6: 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嗯，
8: 好，
6: 我答应你。大鬼子，
8: 到，
6: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8: 好，
6: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9: 欢迎。
10: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1: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嗯。八哥，通知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嗯。
12: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这么规矩？
13: 还一个三角形，
14: 对呀，
15: 这人怎么长得白的？
14: 对呀，
16: 说说，说说怎么来的？
17: 说说说说。
18: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4: 这狗日的鬼子的！
19: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
14: 张响婚姓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辙押韵吧？你这
17: 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说话，
1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8: 一座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4: 不，大家看，张响他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0: 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
2: 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想听吗？
1: 说说。
4: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5: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5: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5: 你说，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5: 哦，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6: 娘。
7: 哎，老郭。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畅想，在你的眼睛里。
1: 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
0: 啊，嗯，
3: 往下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老彭，我发
3: 老彭，
4: 哎，岂有此！

0: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1: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可够阴险的，
1: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小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3: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
2: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3: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2: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4: 爹，您这次。
2: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就问他。
4: 哎，爹，你别去。
2: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那不一样。
4: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2: 怎么回事？
4: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1: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5: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你好。
1: 谢。
5: 来，坐了，伙计。
1: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5: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0: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 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2: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1: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
0: 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1: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 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
0: 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4: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5: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
0: 抗日有地，抗日有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
0: 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
3: 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十月喜欢张想，想必你也知道。
2: 这我知道。
1: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3: 好，
1: 十月交给你了。
3: 放心。
4: 小乔，嗯，
3: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想，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3: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
3: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有

0: 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我知道我回来了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
0: 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杀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 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儿，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沈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2: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2: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

0: 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嗯，新婶婶啊！
1: 哎，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齐齐？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

0: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你喜欢我吗？
1: 喜欢。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跟我走。
0: 干嘛去？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融化在胸膛。快来领，快来领！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1: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
2: 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1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 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会儿电视啊，多看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

0: 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

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0: 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明天雨水还会有所发展，强降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那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新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连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呀？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这可以搜埋。
4: 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5: 你瞎掺和什么？
4: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5: 非得动呢。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
6: 嗯，
8: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6: 嗯，
4: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3: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

0: 什么时候出发？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了？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1: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怕什么呀？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跟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 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3: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这景少尉，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知道了，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少尉，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0: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找到一个比较安全、重要的目标的。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

0: 卫，正在上尉。
1: 坂田君，坂田君，你没事吧？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一定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坂田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尉的安全。快回去。
1: 嘿，坂田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坂田君。

0: 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平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本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我们的小法。
1: 谁？
0: 鬼子的狙击手。
1: 那个女人。
0: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雪姑，有手榴弹吗？
1: 有。
0: 雪姑，手榴弹一冒火就扔出去。
1: 放心吧。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个村子里，只要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
1: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0: 不行，
2: 还要弄宁学祥。
3: 谁？
4: 宁学祥。
5: 石三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你说，
6: 娘。

0: 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1: 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吧。
2: 开吧。
3: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4: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5: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普庆医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1: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2: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
1: 啊，
3: 少许生抽，
2: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1: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2: 开火热锅呀。
1: 好，
2: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哈，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0: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0: 啊，
1: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那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哈。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0: 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呢、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0: 是
1: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0: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啊。
0: 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滋滋啦啦的，那可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0: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1: 都是跟这个有关
0: 啊。
1: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1: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
0: 啊，
2: 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0: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啊就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三到七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0: 对，
2: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
0: 啊，
2: 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
2: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 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1: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

0: 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嗯，总结的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0: 互相促进
1: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0: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
1: 啊，
0: 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
1: 啊，
0: 只补维生素 A
1: 啊，
0: 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啊，
0: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1: 啊，
2: 还有人觉得这个补的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一个是 A， 一个 B1、B2、B6、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0: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哈，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2: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0: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
2: 啊，
0: 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2: 对，
0: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1: 说什么
0: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1: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2: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1: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0: 补足了，
1: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0: 对。
1: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B2、B6、VC 叶酸，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2: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1: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

0: 对呀，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的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B2、B6 V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它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它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2: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2: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这微友人都说了怕自己买不好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有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 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

0: 户呢，不会瘦出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得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人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大于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2: 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团购。
1: 又提这事，
2: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1: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您，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3: 需要啊？
1: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1: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3: 你看，
1: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1: 啊，
2: 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1: 那是
2: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
1: 嗯，
2: 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
1: 嗯，
2: 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
1: 嗯，
2: 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儿，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2: 对，
1: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2: 营养足。
1: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粒啊，这是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 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袁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啊，价格肯定是划算的啊，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1: 那就丰俭由人喽，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陈先生和向女士老来得子，可倾注了他们全部期望的儿子小陈却沉迷网络，高考弃考，整日捧着手机把自己关在房间，让陈先生和向女士是既焦虑又无助。愤怒之下，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对方。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因为孩子成这样嘛，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我就是不服他这个。
2: 哎，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
0: 陈先生不服妻子的管教方式，决心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儿子，可他软硬兼施，用尽手段，最终也没能让儿子放下手机。绝望之下，他们找到了金牌调解。
1: 我的反思是，可能我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所以我打通了你金牌调解的电话。
0: 那么夫妻俩的教育究竟有什么问题？经过鼓励，原本封闭自己的小陈最终鼓起勇气来到调解现场，述说他成长中的黑暗。
3: 就是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跟我说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但是当时小又没有反抗能力，索性自暴自弃。哎，
1: 儿子是家五口人，有四口人管我。
0: 孩子管得用心，管得全面，难道有错吗？为什么家人用心的管教，最后却变成了小陈自暴自弃的理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在小陈眼里，他从小没有自由，姐姐又是他初中学校的班主任，对他非打即骂。
3: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当时把我叫过去，然后就打我，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0: 他想要追逐梦想成为体育生，可父母却以爱为名毁掉了他的梦想。
3: 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1: 因为老来得子吧，他妈妈睡泡泡心脏跑坏了。
0: 从努力到无力，从希望到绝望，小陈决心再也不听任何人的管教。调解现场，面对父亲的反思、母亲的泪水和姐姐的劝说，他全部无动于衷。
3: 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不想去改变，我自己过得舒服。
0: 望子成龙的父亲，一心付出的母亲，语重心长的姐姐，这场以爱为名的管教到底出了什么错，让本该被爱包围的小陈一步步走向了家人的对立面？调解团队又该如何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家庭找到希望？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
3: 当时有一次考试没考好，然后我姐当时把我叫过去，反正我丢她面子，然后就打我。
4: 在哪里啊？
3: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5: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餐厅这两个字可能我有一点印象。我自己当时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吧，刚开始大学毕业，我又是班主任，加上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我弟弟呢，他本性不坏，但是他小动作比较多，老师对他就是他一点点小动作可能他的班主任也比较年轻，也很关注，锱铢必较的那种老师，他总是找我，然后我就会有一些心烦。
4: 其实对姐姐来说也是挺大的压力的。
5: 是有一些。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比较爱我这个弟弟，可能关心则乱吧。因为他们的过度在意，会导致了我也比较紧张我弟弟，非条件反射的就比较在意我弟弟一些举动。所以我弟弟的老师只要反映我弟弟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我的反应可能很激烈，可能过度的苛责。
4: 那小陈，我要问一下你，在你的感受里面，就是你和姐姐的相处与你和父母的相处有什么不同吗？
3: 跟我姐可能更亲一些吧。我姐对我的好，比方说给我买书啊，买好吃的好玩的什么的，
4: 就是能关注到爸妈可能关注不到的你的兴趣爱好，是吧？
3: 啊，对。 平常跟我姐和平相处的时候就没想到，但是一旦我姐对我态度恶劣了一点，我就容易想起这件事，然后我一想起来就更加气，然后就对抗。
0: 对小陈来说，二姐原本是他在这个家里唯一亲近的人，可自从二姐变成了他初中学校的老师，一切就变了。在家里他要接受母亲全方位的管束，到了学校又有二姐和老师们的强势管教，本该快乐或者叛逆的青春期，小陈却始终过得小心翼翼，无比压抑。而在他高压的生活里，唯有一件事能够让他感到快乐，那就是跑步。
3: 第一次参加那市级比赛，当时我初赛的时候是第一，我就觉得可能我走体育或者说田径这条路可能比学习容易找到出路。
4: 教练肯定了你这个能力是吗？
3: 啊，对，当时教练跟我说这水平离进入省队的那个水平差不了多少。
4: 所以你想自己再专门训练训练？
3: 对，但是我家长不同意嘛。
4: 你当时有什么想法？自己有什么想法？
3: 我就觉得我有潜力走好这条路。在初中的时候，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1: 当时他妈妈包括他姐都跟我讲了，后面呢他妈妈说把心脏跑坏了，他又瘦。
4: 什么叫做把心脏跑坏了？
1: 因为他那时候体质很差。
4: 那不是跑的身体更强壮吗？
1: 他从小的时候就害病，一直害到五岁之前，三天都有两天的医院，别人大声地叫他一下他就发高烧，所以是一直都很紧张。他
6: 是个人认为他可以走这条路，但是老师已经给他撒下来了，眼见都要参加征召了，我们都说还是以分数来吧，是吧？
4: 当时的你是什么感受？
3: 还是比较生气的，但是那也没有办法，然后又只能这样接受了，
4: 无力反抗。
0: 在小陈的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己给自己设立目标，可在父母和老师的阻拦下，他这个梦想甚至没有起航就被强势镇压了。最后他按照父母的期待，老老实实回到课堂参加中考，并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高中。但父母的满足并不代表小陈的快乐，因为到了重点高中，小陈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更大了。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就是我高中那些同学，然后就时不时就喜欢恶作剧孤立我，然后欺负我什么的，然后我又不肯服软跟他们对着干，然后我就不合群吧，
4: 就会朋友越来越少，是吗？你会把这个情况跟家里的谁说吗？
3: 跟我妈我姐们说过几

0: 是，当时也找过几次老师，不过这没什么用。
1: 他们有说什么让你觉得对你有用的吗？
0: 感觉是没什么用。当时我姐或者我妈的意思，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偏偏就只有你这样，然后你应该多想想自己的原因。每回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吧。
2: 因为我弟弟可能就是他气场比较弱，我就说你就去运动运动，你锻炼一下自己，你让自己看起来就气场大一点，这样你就不会招惹那些人。
1: 嗯，
2: 就是没有想过去主动去还击他什么的。
1: 因为他们讲到说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好像才开始出现成绩啊，有变化，不爱学习，是受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些事情影响吗？还是有其他的压力？
0: 也就是单纯的学不会而已，越想学就越学不会，然后又刷更多的题，循环多次，然后努力过了之后发现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一般就放纵了不管，然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在你经历这个就是又想学可是又学不会，可是又逼着自己又学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有参与吗？
0: 没有，毕竟我一般遇到事情我都不太喜欢找别人，有事我就一般也喜欢自己压着，要么一直拖到自己能解决的时候。
1: 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父母是你心目当中第一可以求助的人，是吗？
0: 嗯，应该是。
3: 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高中对于小陈来说就像一座无法挣脱的牢笼，他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求救。因为在他有限的经验里，家人并不能给他提供任何支持，只会给他更多压力。最终在痛苦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逃避，逃避到了手机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忘记外界的所有不顺意。而这一逃就逃到了高考当天。
0: 当时第一场语文就给我难住了，然后写了一半我就不想考了，然后想逃避了，害怕高考成绩出来了可能顶多上个大专吧，本科的话 那得看运气。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去考别人就不知道我的真实水平吗？
1: 你不想面对那个难度的挑战，
0: 不想看到不如意结果，反正直接逃避了。
3: 一直以来在父母心中，小陈都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即便到了高中有些爱玩游戏，成绩下滑也不是什么大错。但小陈的高考弃考一下把他们给砸晕了，也正是这次弃考让他们意识到孩子已经出了大问题。可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小陈就是软硬不吃。在尝试了各种管教手段都无法让小陈回归正轨之后，小陈的父母想出了一个绝招。
0: 就是高考结束当天，然后下午我姐和我妈说带我出去吃饭，又骗着我上车，然后又回不来了。
1: 把你送去哪儿了？
0: 郑州那边一个比较偏的管制学校，每天的安排就是早上起来先跑操跑个十圈，然后老师领着我们读书，然后排队上厕所，上完厕所然后练会儿军姿。前面一段时间那肯定是很抗拒，但是我发现越抗拒我自己就过得越不舒服，然后后面慢慢就顺应他们让我们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1: 我多问一下啊，就是抗拒会有什么后果？
0: 可能教官会殴打你，然后或者是罚你几天几夜不睡觉，或者不让你吃饭之类的。
1: 在这个期间你会有机会可以跟父母联系沟通吗？
0: 应该是可以找那个对接老师打电话，但是反正我是没有主动找过的，不想跟他们有接触。
4: 我送他到这个学校是我提前心里安心好的，就是我们到那个学校一看那个流程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学校还是比较人性化，有课程有准时化，他那还有田地，孩子还去种菜，还可以修做饭。我只是想呢把他那个扭转过来。
5: 他在家里已经那时候就迷糊住了，就是说叫他忘记手机，不要碰网瘾，
1: 就是把玩手机的时间给他占据。
5: 对，
1: 孩子并没有告诉你们他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4: 他不敢说，
1: 会被受惩罚，都不知道，
5: 不敢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肯定惩罚，因为你行为不对，肯定要惩罚你，不惩罚你，你会改不掉行为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拿休假，他不然的话，他不惩罚你，你怎么能放弃你的行为呢？对不对？
1: 你今天怎么看呢？
5: 我心痛，也心痛，我也没感觉到后悔。如果我跟一直跟放在家里，你会眼睛也会坏的，身体也会萎缩下去的。我是心疼你，心疼你。如果你要是听指挥，他不会怎么样对待你。
3: 小陈的父母认为，管制学校的体罚是为了孩子好，只要能把孩子管教好，上些手段也是应该的。但实际上，在管制学校的四个月，并没有给小陈带来任何正面的影响，反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0: 以前在现实中交的那些朋友毕业了之后，然后他们各去各的，当时是加了 QQ 的，但是我当时那个手机还留在管制学校，我也拿不回来，他那找回账号很麻烦，然后弄了好几次我都没成功，然后反正就跟他们联系就断了。现在只能跟游戏里面遇到那些朋友聊聊天，打打游戏什么的。
3: 高考后，现实中的朋友各奔东西，失去了手机的小陈也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过去朋友的联系方式。现在的小陈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梦想，不管父母怎么说，他都已经不再在乎，每天只把自己关在房间，日夜颠倒地玩游戏。可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1: 现阶段啊，你对这个状态满意吗？包括和家里人的关系？
0: 可能就是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不想去改变，然后就是想要我自己过得舒服，每天吃饭睡觉玩，就这样一直重复。
1: 哪一种生活是会给你带来一点向往的？
0: 过上那种学霸的生活，要么就是电竞天赋异禀的那种，然后发光发热那种，比较容易让人出名的那种。
1: 不管是爸爸妈妈也好，姐姐也好，你们觉得怎么样才能给他带来能量？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2: 我弟弟他总是习惯的逃避。
1: 是的，
2: 他习惯逃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在我小时候也有过，就是在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你很害怕，你很无助，你无能为力，就是把耳朵关起来，不去面对这个环境。也许我弟弟跟我一样，
6: 可能我的承受能力比我弟弟会强一点，那我就想劝一下我弟弟，你何不尝试一下，你下决心去改一下，去互相真心的体谅一下对方。毕竟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希望你好的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真心为你的也就这几个人。
0: 这个我知道。
3: 姐姐希望小陈能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努力振作，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陈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了十几年，却从未在这种管教和期待中找到自我的快乐和幸福。他从努力到无力，从希望到绝望，从求助到逃避，现在的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哪怕明知自己的状态不对也不想改变。而小陈的父母也很无助，孩子已经20岁了，管又管不了，但放任他一直躺平在家打游戏也很难接受。再这样下去，别说小陈，夫妻俩也要跟着崩溃了。那么小陈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管，谁来管？观察员刘峰首先安慰了小陈父母。
7: 其实我想先想安慰一下你们，这不是你们一家人的事儿，这也不是完全是家庭个体原因造成的，它有它的社会因素。我们60后、70后和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需要更加精细的滋养，爱的滋养，你们缺乏了。所以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习得性无助。通俗的讲就是什么呢？大象呢，小时候就用一个小小的铁链子拴着他的一条腿，他就走不动，他就不能乱跑，他就要听从主人的。然后等他慢慢长大了，长着一头巨型的大象以后，
8: 他那个小小的铁链子，他只要稍稍的腿蹬。

0: 下，那个铁链子就会断掉。但是他不会蹬，他不敢蹬，他心里面依然认为他是蹬不开的。这小伙子呢，就是我很想努力啊，把这个考试考好，但是我发现，哎，我考完第一门语文，我发现我不行，再去想去复习，我发现我还是不行，我又退了。他就是典型的习得性无助。另外一方面，我们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做子女的不要吃着爹妈的，喝着爹妈的，天天怪着爹妈，怨着爹妈，说爹妈不行，所以我就更不行，这也是很要命的事情。你不能这么懦弱，不能这么处在一种消极情绪当中。我们学会相互的去理解对方的难，你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开始去修炼自己，一点点的努力，我总是要比昨天更进步，带着这种念头去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在放弃努力。
1: 我先问一下小陈，你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接受调解，是你自愿的吗？
2: 嗯，对。
1: 好，透过你愿意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小陈，你现在能够用一两个欣赏与肯定的词儿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做到吗？
2: 现在开始敢于改变，或者说不再逃避。
1: 嗯，好，非常好，敢于改变，不逃避。这个孩子爱读书，哪怕是课外书。这个孩子虽然被我们几个人轮番的轰炸着管，可是他仍然愿意一次次的出门玩耍交朋友，这些都是孩子做到的。可是我们只看到孩子没有做到的，他的身体不好，他哪能跑步啊，别把人跑坏了。我们不但没有看到过孩子做到和做好的部分，反而我们还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伙同着外人一起，真的是叫搞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不管把这个孩子搞到什么样子，总之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焦虑啊。我焦虑啊，管你呢，我没办法了呀，快来个教官把他给带走吧，管他在里面过什么日子呢。好粗暴啊，表面上看你们在解决问题，实际上你们在创造问题。我们再看看向女士，妈妈有一句表达是，我儿子不睡觉我也睡不着，怎么着生个儿子还跟他绑到一块儿了，这太重了。他睡不睡是他的事，他都20了，他饿极了自然知道吃，他困极了自然知道睡，因为他不睡你就睡不着，表面上看是因为孩子，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你在表达，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没有办法主导我自己了。你都没有办法主导你自己，你还指望你儿子主导他自己？他怎么可能呢？对吧？你做的示范都是不断地把自己和这个孩子绑架在一起，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你不松绑，他怎么拿回责任呢？每个人都要去拿回自己的责任，要看到每个人的责任，尊重每个人的责任。
3: 很多的老师在批评父母，什么溺爱呀，这样啊，那样啊，而导致了今天儿子这个躺平啊，又来怪他什么玩游戏呀，搞得这一家子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错了，停起来，这个孩子不差，他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孩子目前的状态，我告诉你，孩子心里是有压力的，高考失利，人际关系也不是那么好，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心疼。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夫妻呢，应该是要干什么？要让你儿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要增进这种亲子关系的沟通和交流。不要一说就说孩子啊，你就打游戏，你躺平，你是个废物，你怎么样？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父母爱他，不是说你20岁出门别被车撞了。下雨了，20岁的儿子你们能被雨淋了，放手，真的，你们父母不管他，他活得同样好，你信不？
4: 我们必须肯定的是，陈家的父母，老陈和向女士这对夫妻，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能担当的，而且也是。

0: 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对吧？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你们这个家庭系统，不得不说啊，给人的感觉太沉了，就太沉了，就是这种真正热爱生活的那种情感，那种情绪太匮乏了，没有让生活归生活。我们天天累死累活的干活，是为了让我们全家人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活着，不为别的，大家都要往乐呵了顾，咋乐呵咋顾，对不对？这是方向，家庭系统的方向。教育不是非得去读书，也不是非得走别人走的路，教育不过就是要让他活得快乐，让他有生活的能力。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有生活本事，你就让他去了。所以在小陈解决问题的根本，要培养他懂人情世故。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只要有一个本事谋生就 OK， 剩下至于他到底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做得多优秀，或者是能赚到多少钱，那这个只能他自己决定，你父母又决定不了，对不对？所以小陈呢说，他现在看书游戏，如果看到学霸的角色或者是游戏里的英雄，还能自娱自乐一下，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愿望啊，你还有想法啊。但是同时也说明什么？其实你定位还是高了，你还不太肯过普通人的生活，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普通的孩子，你该做啥做啥，你也得先把自己的身份降下来，一个经济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人，谈其他的人生道理都是无理取闹。二十郎当岁了，不能自食其力，咱还有啥好聊的呀？没有道理支撑啊，对不对？所以不是你父母想要你怎么活，你首先要想好自己要怎么活。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小陈应该学着接纳自己的平凡，只有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才能找到现实的自己，找回生活的真实感。但是如何让躲在网络保护壳里的他迈出这走向现实的一步呢？进入密室前，小陈主动要求和观察员廖喜玉聊一聊。
2: 我现在想问你，通过了今天这个调解，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比如说我想去学点什么，比如说我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比如我想做什么，你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你有这个计划吗？
3: 以前有，现在是没有。
2: 好，你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我想问你一下哈，假如爸爸去赚钱了，妈妈也跟着爸爸出去工作了，那家里就留下你一个人，对吧？那你家里有米，你会煮饭吗？
3: 会做。
2: 你的衣服脏了，你会洗吗？
3: 会洗。
2: 是啊，刚才我就叫你爸爸妈妈放手，可以吧？好，但是有一点，那家里是有米，米要用什么去买呀？
3: 钱。
2: 对，现在你就要提升你赚钱的能力了，哪怕你就到超市去，做半天的工作，也有几千块钱呢。像你长得这么帅，长得这么好，是吧？还有这么多的特长，你愿意走出去吗？愿意吗？对，太棒了，你要走出去。
1: 在观察员廖喜玉的引导下，小陈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有生活自理自立的能力的，也答应会去找份工作独立起来。这对已经把自己封闭了一年多的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而在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段志明则在和小陈的父母沟通，希望他们能学会真正的理解儿子。
3: 你觉得你儿子为什么选廖阿姨去跟他聊天呢？
4: 因为他肯定是给廖阿姨肯定睡的意思，很老是夸他很高兴这个。
3: 所以你看哈，第一个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廖阿姨会夸他比较贴心，让他心里面很开心，这是一个原因。好，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相对来说，我们没有管他，也没有去批评他，而是根据他的言行举止去帮他分析原因，去看他

0: 这些事情在表达什么东西，给他提供帮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那个路边的小草我们总看到了，如果一个草它蔫掉了，我们怎么就让这个草活过来？
1: 就有浇点水呀。
0: 对呀，我们就想一想这个草缺少什么东西，而不是直接去批评它，给它拔起来，拿个棍子把它绑起来，让它立起来，这个是没有用的，对吧？你要能够定时定点的稳定的去给它浇水。当然，这个其实真正讲责任不在你们俩，因为它已经长大了，责任在它自己身上。但关键是你又想帮它，那你至少不要帮倒忙。
2: 观察员段志明希望父母明白，过度关心有时候反而容易帮倒忙。小陈已经20岁了，成长的路主要还得靠他自己。那么经过密室的调解，小陈的父母能否放下管教儿子的执念？小陈又是否能走出封闭的世界，和家人重建爱的链接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大家一起上场来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跟孩子们跟爸妈有什么想说的话。
4: 回去了之后自己尝试一下做饭还有洗衣服什么的，然后考完驾照之后是出去找一份适合我自己的工作吧。
1: 他进步了，我很开心，我也很感谢。
5: 现在你们两口子之间还再去争谁对谁错吗？有啥可争？
1: 不会了，不会了，一个家没有对错。
5: 妈妈，
6: 我来的时候我的气场你们老师都看到了，今天看到都很大的进步了，任何时候父母会接受你的，支持你的。
7: 你不要压抑在心里，我们不对也可以指证出来，对不对？都要说出来才能帮助你的成长，是不是？
1: 以后有事自己给爸爸妈妈讲，好吧？
7: 好
1: 啊，谢谢儿子，好，爸爸仍然爱你啊。
8: 好，今天谢谢各位老师。今天我感觉来到咱们这个金牌调解这个节目我很开心，作为姐姐我也很欣慰。我希望以后弟弟能就是坦然的走他自己的路，没关系的，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就一直在，如果不需要我们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飞，好吧？
1: 哎，你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队伍，放心的飞。
2: 调解的最后，一家人亲密相拥，小陈的路要靠自己走，而父母和姐姐只是他前行路上的支持和陪伴，而这才是所有孩子成长的最终姿态。希望这场亲子关系的困局能让家长明白，爱若没有尊重变成了束缚，管教若没有空间便酿成窒息。教育的真谛不是塑造完美的孩子，而是守护他们个体的光芒。愿所有家庭都能在爱与自由的平衡中，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扎根，最终长成独一无二的参天大树。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

0: 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1: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2: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

0: 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1: 可以
0: 可以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

0: 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11: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娘，
1: 雪姑。

0: 爸，没人啊！
1: 接着找。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爹！爹！爹！爹！
0: 怎么了？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坟地去没去？
0: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1: 怎么样？
2: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团长，
2: 怎么样？
3: 急救车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1: 是啊，死完了咱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张翔，去哪儿了你们？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1: 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我问你。
3: 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1: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3: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夏，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2: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谢。
5: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6: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0: 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1: 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林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公费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
0: 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你有什么根据？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
1: 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
1: 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2: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3: 我明白。
4: 祁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5: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这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6: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6: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6: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行了，快坐吧。好，开会。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啊，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 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3: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3: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3: 那就这么定了。
1: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
3: 嗯，
2: 有个重要情况，
3: 说，
2: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3: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4: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5: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6: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7: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8: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9: 谢连队长。
8: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9: 嗨，
8: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9: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8: 嗯，
10: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11: 轻机枪。
10: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2: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10: 任何一个狙击手

0: 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加木一郎。
5: 少尉，三浦多义。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5: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4: 融化在胸膛。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

0: 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

0: 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
4: 走，快点！
5: 站住！快点！
6: 别停下！
4: 快点！
6: 快
4: 走！
6: 走！
4: 干什么？
6: 快走！
7: 快点！
8: 我的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9: 明白，
8: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9: 哦。
10: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1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0: 团长，
12: 快点，快，
13: 快点，
12: 快点，
13: 快点，
12: 快点，
13: 快，快走，你个老不死！
12: 快点，
14: 怕什么？快点，
13: 快点，
12: 快点，快点，
13: 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12: 抓你，
13: 小兔崽子！
12: 快，
13: 老子就碰了！
12: 快点，
13: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12: 快点，
13: 快走！
14: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3: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15: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14: 快点！快点！快点！
15: 走，走！
14: 走啊！
16: 哎，你先走，你先走，
14: 你小子快点啊！
8: 别动，动不打死你。
15: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1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8: 有多少人？
16: 23个人。
8: 没有鬼子部队？
1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8: 灭！杀！杀！

0: 什么情况？
1: 二十三个变异，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0: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3: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
4: 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0: 是啊，

0: 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1: 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难以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1: 走。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晓，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要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1: 明白。
2: 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

0: 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1: 是谁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潘队长，你们可来了！
0: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乡亲们，
1: 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0: 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暴露。
1: 可是团长他们，
2: 我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你咱们去找小姑娘汇合。

0: 包围咱们。
1: 知道了，连个电台中吧，
2: 没事。

0: 他们压境的敌人吧，我们进行逆转突围。
1: 我们有大将人想攻击他们，
2: 敌人太多大，
1: 组织大家，我冲锋。

0: 你们俩就那座燕子，
1: 哎，
0: 小母，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0: 小姑娘，先想办法。
2: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0: 死是要死的，关键是怎么死法。小姑娘说的对，
3: 让我想想就行。
0: 这样着想，
1: 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0: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行了，慢给我。
1: 好，慢着，
0: 狠狠地打死这帮小鬼
1: 们，小心点。

你为什么不开枪？难道你不在这里？他们外面有人，丧心一定在外面。

0: 么硬。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上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儿冲，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咱们的小姑娘，把子弹跟机枪准备好。
0: 是。
3: 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4: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多保重。
0: 撤！
5: 撤！
0: 快走啊，金龙！

0: 引出来，怎么引？
1: 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

0: 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 您够。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命运从此错位，
7: 亲爹不要了，
8: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7: 费家也不要
9: 了。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7: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1: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6: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6: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0: 少买
6: 跌宕上演。

0: 你又救了我一命，你让我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2: 擦破点皮，没事。来，我看。疼不疼啊？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2: 自己溜出来的，
3: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哎，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2: 你怎么找到我了？你扔手。

0: 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探人。
0: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团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于难求，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2: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啊！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来！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突然，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石伟，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0: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

0: 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沈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
1: 一个小丫头，好好。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2: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1: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再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哎，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

0: 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别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
0: 滚！
1: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给你们别打，别打，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给钱。
0: 放！哎呦，我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别开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2: 哎呀，杨老，
0: 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6: 就你呀！

0: 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1: 像吗？
0: 啊，
1: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1: 别招我！
0: 我哪敢啊！
1: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哎呦，
0: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0: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0: 对，
3: 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这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

0: 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

0: 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

0: 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

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1: 三木星和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连队长。嗯，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嗨，我听说你哥哥要来。
0: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2: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2: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1: 有喜，有喜。唉，可惜。
3: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4: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5: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
6: 团长，
5: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6: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 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6: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0: 川崎吉田滋，水月，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很好。
1: 报告。吕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吕团长，高明。
2: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
2: 可是我的病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手。

0: 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0: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1: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玩意儿？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苍田，苍田，苍田，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

0: 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1: 苍天君，
2: 我，
1: 齐天姿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不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里，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里，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了。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
2: 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3: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2: 类似一样。
1: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0: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1: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3: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0: 哎，
3: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3: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连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定了，小哥，上来，走，
1: 后退。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2: 团长说的。嗯。

0: 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筋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筋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筋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筋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筋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筋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筋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筋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

0: 代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有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2: 那怎么行呢？

0: 石化，大强，拉我！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拉我！大强，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2: 别乱说！
0: 石化，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

快，往上搬！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给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锦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锦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成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哎，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3: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4: 靠近一点，好，很好，大家靠近一点，好，很好，好，大家都看我，再来一张，好，很好。
5: 怎么办？
6: 我们只看一下。
5: 好。
4: 好，笑一下，笑一下。好。

0: 将军，
1: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不管。
2: 去京城，哪里？
3: 快跟我走。
2: 将军。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不会，
1: 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0: 站住！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不。
0: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哼，
1: 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
0: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0: 高山君，这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去堡垒，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沈坤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下山？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快点。你们快点。跟上。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得休息吧，少点吃点喝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来干嘛？
2: 解手。

0: 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哎，跟着他，过来跟去。
1: 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6: 融化在胸膛。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

0: 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

0: 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威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

0: 看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6: 你有钱想用来要账了。
5: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7: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5: 和闺女掰账，
8: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9: 这干什么？
10: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5: 同亲家斗智，
11: 你帮大脚劈个亲。
10: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2: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5: 跟媳妇儿比狠，
7: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0: 没钱吹到吹就
13: 咋的？不给钱，
10: 可不敢
13: 不
10: 可。
7: 俺给，俺给，俺给。
5: 他们各有绝

0: 活欢乐斗地主，
1: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现在健身房早已不稀奇，稀奇的是老年人也在走进健身房。他们从公园里的自发锻炼，走向社区里的便民健身，专业机构里的科学指导，也走向更有趣味、更有社交的运动空间。今天我们看看老年人到底需要怎样的健身场所。
1: 这里是红谷滩一家小区里的24小时无人值守的智慧健身房，楼下有幸福食堂，旁边有理疗馆。对周边老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方便。
2: 包月是59块钱的卡，进门也很方便，刷脸进来，整个环境都很好，充实我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在这锻炼完了以后，我们和年轻人在一起，感觉到特别开心，让我们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1: 但是老人走进健身房只是第一步，真正练起来他们也有顾虑。
3: 不懂这些东西，就希望如果能有一个健身教练在旁边指点一下，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4: 要一些标语，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一些提醒啊，一些注意啊。我觉得适合老年人的运动器材是比较少哈，除了跑步机，这些都是比较重量级的，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这家健身房最初也有适老化设想，运营方负责人刘崇才介绍，健身房采取社区和企业共建的方式，社区提供场地，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
5: 原来的话呢，我们像有一些这个登山机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轻量化的这个力量型训练的，就用于对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的舒展啊，关节的舒展。
1: 但运营2-3个月后，刘崇才发现，真正走进健身房的老年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多，企业决定调整规划。
5: 因为老年人群体的体量比较小，那我们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就涉及到这个各项的水电的成本，那不足以覆盖我们水电成本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运营负担。
1: 于是这个原本为老年人设计的健身房，健身器材也变成适合年轻人的设备。
5: 其实老年人健身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像欧美国家的话呢，其实60多岁、70多岁进健身房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但在我们这里的话呢，主要是很多老年人他们没有这种意识。实际上呢，老年人进健身房呢，我们有有氧区、舒展区和力量区，那其实有很多种功能，对于老年人的一些关节啊、肌肉的这个疏松啊、缓解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作用。
1: 除了意识上需要转变，还要让老年人从愿意来到练得对，这需要更专业的支撑。在南昌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老人开始锻炼前，第一步不是上跑步机，而是做检测。这里把体质监测、运动处方、适老化器材和现场指导结合在一起，给老人开出针对性健身方案。
6: 老年人进到我们场馆的话，我们会先为他进行相关的信息录入，确认他的一些三高情况跟病理情况，最后再进行血压监测，最后再通过我们的体质监测一体机的8项。身高、体重、肺活量、体成分等相关的检查，最后出具我们这一套详细的运动处方的一个报告数据。工作人员会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运动指导。
1: 这里采用政府统筹运营、行业监督管理、专业团队执行的模式，是由省体育局指导、市体育局搭建的公益性健身空间，设有有氧心肺区、柔韧拉伸区等多个功能区域，配有4名专业指导员，对市民免费开放。服务对象大多来自周边社区，不少居民走路就能到，大家根据各自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分流到不同区域，先后锻炼，互不干扰。

0: 往上抬。
1: 拿手机啥吧。
0: 膝盖用力，对了。
2: 72岁的熊明山大爷，从去年12月起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腿部训练，跑步机上跑一跑，是他每天的固定项目。而在此之前，他的锻炼场地一直是公园。
3: 公园自己训练啊，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呢、啊？没人指导，哪有指导呢？因为他那个也比较简单。再一个没有管理，再来有保障啊。你让我有什么问题，别人一来我就量血压，你血压高了，暂时不要做，休息一下。
2: 熊老说，经过科学的健身运动锻炼，他腿部以前的伤情也得到了很好的康复。
3: 右脚顶不起来，我现在脚基本上可以顶起来。这个就是实在的东西，这我自己的体会。
2: 对于健康方面的改善，杨淑兰有着同样的感受。
4: 特别是这个腿了，原先呢睡觉啊都抽筋，通过这个运动啊，这个就已经好了，改善了。还有一个睡眠呢，这方面都有改善，尤其是血压现在很正常了。
2: 对老人来说，健身的前提是安全。由于这里的适老化设备保护措施更多，也便于工作人员观察运动状态。
5: 跑步机有这个扶手，有三个停止，如果是有什么意外什么，这里都可以按。然后它还可以测到我们的那个心率，档位都是那个低中档，不会很高啊，对老年人比较友好。
2: 从2024年9月运营至今，南昌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已经为20000多人次提供了免费服务。对于未来发展，运营负责人万奇龙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6: 深耕我们的本地运营，联合我们的医疗机构，强化我们的人员专业的培训，增强老年人特色的一些健身课程，深化我们的体育融合。
2: 专业健身空间为老年人运动锻炼提供了保障，但是如何覆盖更多老年人，让他们长期坚持运动，还需要兴趣和运动的氛围。在贵溪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健身呈现出另一种样子。这里通过地质球、旱地冰壶、舞蹈等项目把老年人吸引进来。
7: 身体各个部位啊都得到了锻炼，大家在一起通过互相交流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大家都增强了友谊。
2: 地质球、旱地冰壶这类项目更有参与感，运动量适中，又带有竞技性、趣味性，也给老人带来快乐。徐光华不仅热衷旱地冰壶，而且他还自发成为教练，帮助大家做日常训练指导。
8: 旱地冰壶主要是以这个团体为主，而且呢还要有这个场地。现在中心有了专门的场地，人慢慢的就聚集起来了，氛围就有了。
2: 据了解，老年活动中心有20多个活动项目，都是公益开放，每天大约有近500人次参与。
9: 我们会聘请专业化的师资，对各个项目的老年参与者进行培训。我们日常的这个卫生、设备、设施的维护等工作，则委托给物业公司来负责。接下来，我们会借助一些节假日，包括我们单位的一些周年庆活动，举办一系列的比赛。另外，我们也会加强和其他县市的交流，搞一些区域性的联谊赛，让大家在比赛中感受到乐趣。
2: 如何让老年人更好地动起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以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为例，作为全国首创的长者专属的一站式运动康养服务中心，截至2025年底已建成200家。当地采取政府补贴、企业运营的模式，每月只需69元即可不限时间、不限次数锻炼。专家李建斌认为，老年健身运动可以整合现有资源，把适老化专区、低成本活动和专业指导结合起来。
10: 实际上现在啊，大大小小的这么多健身房，为什么不利用现有的场地，在现有的健身房里面呢，开辟一个这个老年人专区，政府给予补贴，健身人士给予专业指导，这样呢既支撑了现有健身房的这个发展，又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一举两得。
2: 我省通过政策保障、组织下沉、设施提质和体位融合，引导老年人科学、就近、便利健身。全省持续完善15分钟健身圈，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老年体协骨干队伍，让运动服务走进社区、乡村和家庭。如今

0: 因老年健身参与面不断扩大，科学健身氛围更加浓厚。截至2025年，全省各县市区都成立了老年体协组织，每年举办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超千场，逾300万人次。
1: 老年健身已经不只是动一动这么简单，它关系到公共服务，也关系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参与。让老人动起来，首先要有场所；让老人练得好，则需要科学指导；让老人坚持下去，还需要兴趣氛围。当运动真正融入晚年生活，健康老龄化也有了更具体的样子。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扩能提质双向发力，我省以服务业稳健增长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我省以高端化、电动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
1: 全省早稻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精准帮扶，更加有效凝聚帮扶力量和资源，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质效，主动对接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赣州与深圳、吉安与东莞对口合作，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高质量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持续畅想赣客一家亲品牌，不断提升我省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

0: 精神，始终铭记老党员、老同志的辛勤付出和历史功绩，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他们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献智出力。全省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加强与缅甸等周边国家地方交往，持续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更好开辟缅甸等东南亚市场，实现共赢发展，努力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注入更多江西元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持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质扩容生活性服务业，以服务业稳健增长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在江铃控股全新升级的总装车间，燃油、混动、纯电动三类车型正同步柔性排产，每两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2: 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整体的2000多台设备的全贯通，整个设备的可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5G 工厂的名录。
0: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
3: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个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0: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是我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式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眼下，中国联通江西公司还依托自主研发的远景 AI 大模型，持续赋能江西智能制造。
4: 聚焦于工业场景啊，深耕 AI 的能力，在工业的视觉检测、设备的预测维护、智能排产、安全生产等场景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落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从感知到决策的全链路智能服务。
0: 与此同时，民生导向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步提速。刚刚结束的端午小长假，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5: 我们联动全市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推广，以美食引流，以消费旺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0: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加速布局，赣超、村 BA 等群众文体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不断迈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6: 江西立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以高端化、电动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
7: 在瑞昌新江州船舶重工西庄码头，一艘载重达25900吨的高端不锈钢化学品船正加紧安装调试，预计7月底交付海外客户。
8: 这条船呢，是目前江西省最大的不锈钢化学品船，它的产值呢大概3亿多人民币。
7: 企业海外突围是江西船舶产业加

0: 速崛起的缩影。近年来，我省将船舶产业纳入装备制造产业链重点培育，在财政奖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等方面全方位强化政策扶持。作为经营困难的老牌船厂，2023年3月，新羌州完成重组，引入先进建造技术，产能稳步扩大，但资金压力随之而来。
1: 当地政府在这2年内陆续的给我们提供了约15亿的授信额度，
0: 有力支撑打消了新羌州的顾虑。经过细致调研，企业选择专供20000吨级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这个赛道，大型船企嫌小不愿涉足，小型船企受技术限制又难以承接。
2: 我们对于焊接变形的控制，在1毫米，在国内算是第一流的。
0: 新羌州在化学品船、多用途船等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领域崭露头角，荷兰、德国、丹麦等海外客户纷至沓来，船舶交付已经排至2029年。不止在高端远洋船舶领域，湖口江心造船另辟赛道，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全力攻关万吨级纯电动船舶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经过上百次仿真模拟推演，团队创新采用箱式电池单元模块化布局，宁远电鲲、宁远电鹏两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顺利下水，实现全程零排放航行，
3: 只要6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充满，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30海里，可以广泛运用于沿海的固定航线、内河航运的场景。
0: 从高端远洋化学品船到全球领先的纯电动智能海船，一艘艘巨轮扬帆远航，江西船舶制造业正全速驶向广阔的高端市场新蓝海。目前全省船舶制造企业65家，年造船能力突破200万载重吨，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
4: 眼下全省早稻已陆续灌浆成熟，部分早熟品种开始收获，各地推广优质新品种，搞好田间管理，早稻丰收在望。
5: 这里是南昌县幽兰镇的一处早稻新品种示范基地，眼下这里的早稻已经成熟开年，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抓紧组织机器进行收割，相较于其他地方，这里的早稻收获提前了近半个月。
6: 提前成熟的秘诀是这个新品种的短生育期特性，从种到收只要90天，为晚稻栽插抢到了宝贵时间。经专家组现场测产，亩产达1000斤以上，没有因为早熟影响到产量。实打实的硬数据让种粮大户尹国金对今年实现双季吨粮的目标充满信心。
7: 保证那个晚稻的生育期更长一点，稻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嘛，这样效益就稳了。
6: 目前全省大部分早稻开始灌浆乳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最后半个月窗口期，抓紧做好肥水管理，利用无人机统一喷施碎粒肥、叶面肥，全力促进早稻增产。
8: 通过增施废肥呀，能及时补充水稻生长养分，促进籽粒灌浆，减少空壳率，预计每亩能提高大约20斤的单产。
6: 今年各地光温条件适宜，加上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全省早稻大面积长势均衡，苗情向好，丰收在望。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抚州市临川区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惠民举措，打通民生健康服务最后一米。
6: 在临川区西大街社区居民干兰金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队正常态化开展随访服务。
10: 这什么季节呀、啊？要穿什么衣服啊？要怎么样啊？注意什么食品呢、啊？都会讲、这个很好，隔三差五都会提醒了。
6: 此前，临川区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手不够，覆盖不全面，导致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上门服务难、响应慢。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今年临川区整合优质资源，选取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行试点，组建17支专业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11: 常态化的我们上门服务，精准摸排居民健康状况和就医需求，为每户家庭建立专属的健康台账。
6: 依托时光驿站数字化志愿服务平台，临川区还创新成立慢性病管理志愿服务队伍，搭建线上点单渠道， 居民提交需求。

0: 有后，服务队30分钟快速响应。
1: 有好多慢性病了，手机下单，马上就有人来上门，很满意。
0: 依托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临川区全面完成基层医疗入户摸排工作，实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联系卡全覆盖。
2: 我们聚焦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通过建立动态问题台账，落实整改消耗制度，逐项攻坚清零，动真碰硬抓实问题整改，切实把群众关切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暖心利民的成效清单。
3: 遂川县黄坑油纸伞有600多年的历史，跟着非遗游江西，今天跟着记者一起去探访79道古法工序，看非遗老手艺如何变成文旅特色伴手礼。
4: 看，这就是遂川县黄坑乡油纸伞，油纸谐音游子，寓意早生贵子，是当地婚嫁习俗中必不可少的吉祥物，现在也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伴手礼。今天的非遗游江西，我们一起来解锁黄坑乡油纸伞的79道工序。
5: 3年以上的老竹子，见机要看一点的。这一步是刮青，竹青是有比较光滑一点。你把伞面敷到胶，它粘不牢。我们刮又不能把这个表皮完全刮完，单独刮青都要刮3年以上。
4: 我可以试一下吗？
5: 可以的。
4: 呀，到了这里我就歪了，方向和力道好难控制啊。
0: 胡海华是黄坑油纸伞第25代传承人，当年跟着父亲学了5年才出师。一节42厘米长的竹筒破灭后，可以做2把中型伞。经过削骨打孔后的伞骨还要按照竹子的顺序才能组装到一起。
4: 万一刚刚这个记号还在这里，
5: 是因为竹子是圆形的，是不是标准的声音呢？伞越大它的伞的幅度就更斜一点。
0: 时至今日，除了车炉头这一步，胡海华借助了机器提高效率，其他步骤依然坚持纯手工制作。材料准备齐全，1个多小时，胡海华完成了组装伞架、穿伞骨线、糊纸等程序，伞形出城。晾晒半小时后，到了从不对外展示的封顶工序，这是胡家代代相传的独门手艺，既能让伞身拼接严丝合缝，反复开合也不易开裂破损。
5: 这是活动的，你看我的手，这个拇指边还有差不多有5-6毫米的距离吧，慢慢打开，慢慢打开。
4: 就平了，
5: 平了，这要伸头伸头，就不会扒得紧紧的。
0: 传统的油纸伞以红色或者印有民间吉祥纹样为主，为贴合当下审美，胡海华专程拜师研习绘画，把红色文化山水风光融进伞面图案。
5: 一个法国友人，他看到我在做伞，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当时我就感到，哎呀，这不单纯是一个手艺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喜爱，也有更多的人能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如今小小油纸伞已成为遂川文旅新名片，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现场体验其独有魅力。
6: 非常不容易，我把它从一张白纸画成了我的小花伞，特别有成就感。
7: 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非遗的体验会比我平时的打卡式的旅游会更深刻。
8: 一间小诊所，一位69岁的乡村医生，一手就是52年。在宜春市沅州区红塘镇宣塘村，乡村医生杨道生用医术和人心守护着乡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村医。
9: 记者来到宣塘村，正遇上浙江台州的张先生到杨道生这看病。张先生被湿疹困扰10多年，四处求医，病情反反复复。去年底经朋友推荐，第一次来到这里，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10: 想巩固一下这个疗效，特意过来再开了一点药。这个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
9: 看好病少花钱，这是杨道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坚守了半辈子的承诺。杨道生出生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心里早早埋下了从医的种子。1974年，年仅17岁的他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在继承祖传医术的基础上，他潜心钻研医学典籍，在皮肤病诊疗上积累了独到经验。早些年，村民钟永安大面积烧伤，在医院救治

0: 十多天后回家，伤口恢复成了难题，找到杨道生继续治疗。
1: 自己皮疯，天天流一次，流了两三个月以后，慢慢解决了。
0: 凭多年积累的口碑。

0: 杨道生守着15平米的简易诊所，日复一日接诊问药，一年365天，他只在大年初一歇一天，忙的时候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1: 人多的时候有30、40号人在那里排队，家庭苦一点的没有钱了，他管你读书了，你不要做这药，我不给你。
0: 52年扎根乡土，52年初心不改，杨道生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孙子先后接过接力棒，一起守护着百姓的健康。
2: 把这个衣钵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3: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的话，我就一起干下去，方便亲民看病。希望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岁月流转52载，世间风物几经变迁，杨道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他本可以走出小山村，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一次次选择留在乡亲们身边。每一次问诊，每一趟出诊，每一剂药方，杨道生以半生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者最质朴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4: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5: 刘仁义拟任社区市委常委，胡海洋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22日起至2026年6月29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6月29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我省9名运动员出战18个小项，共斩获1金2银1铜。其中万乐天夺得女子50米仰泳金牌，万乐天、程玉洁双双锁定亚运会入场券。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目前梅雨风雨带维持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给我省中北部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降水。预计明天开始到26号，雨带将会缓慢的南压，其中明天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中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赣南则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4到26号，雨水还会继续的向南扩展，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28号，雨带缓慢的北台，赣北和赣中的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最近雨水频繁，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瑞昌暴雨转中雨，21到23度。庐山景区暴雨转中雨，18到20度。桂溪小雨，25到29度。鹰潭小雨，25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乐平中雨，24到29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德兴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丰城中雨，25到31度。樟树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高安中雨，25到29度。

0: 抚州中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井冈山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新干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瑞金多云，26到35度；龙南多云，25到35度；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搭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俺为他们闹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砸米饭？
7: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
6: 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疯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啊，都能给他要回来。
7: 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
6: 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8: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6: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
7: 俺要弄宁学祥。
8: 谁？
9: 谁？
8: 宁学祥？
9: 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出的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出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10: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6: 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门！开
11: 门！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价。

0: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那地俺不要。
1: 画风大不同，
2: 这什么东西？
3: 拿了个盐刷牙。
2: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4: 苍天哪！
2: 啥意思呀？
0: 着火了！
5: 出事！
0: 造孽！
5: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0: 给俺爹千曲，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
5: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0: 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5: 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

0: 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行苹果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

0: 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

0: 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

0: 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

0: 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哎，俺的腿抢走了！
1: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3: 见了马增窝的女人，见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8: 安宁秀秀。
9: 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1: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少买
8: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
2: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3: 魏孝道奶奶，
2: 小青，哎，咱回。
4: 你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哎，薛师，跟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5: 也十六一亩？
1: 那咋可能？十块一亩俺收了。
5: 这怎么起嘛？
1: 就按俺说的起。
6: 二叔，俺跟苏苏买你的地。
7: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他姓宁，他可以买啊。
6: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尊崇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7: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5: 俺给你起气。
8: 哎，二叔，俺有钱。
5: 干什么呀？
1: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

0: 就得今天还。
1: 嫂子，嫂子，
2: 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
0: 呢。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呢，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3: 嫂子，
0: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4: 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俺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2: 俺别在这里算了。

0: 动了春气，这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2: 柱子哥，柱子嫂，你们在忙着。哎，俺想和你们聊聊。
0: 啥？跟俺们拉呱？
2: 对，
3: 就是拉拉呱。啊，
0: 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2: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1: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呀、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2: 农会，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用电，啥个看法吗？哎
1: 呀，飞亚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交租就剩吃喝了，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扒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2: 朱子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用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1: 飞亚少爷啊，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2: 对，
1: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啊，你个财主家的少爷，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0: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用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1: 行了，快快快快走。
0: 来，
2: 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柱子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4: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1: 好，
0: 好，
1: 俺相信，快去劝吧，啊，走。
0: 你这不倔呢，
5: 这来都给你包好了啊！你这盐下的挺慢呀，你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0: 完了再来
4: 啊！哎呦，
0: 郭英，
4: 你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6: 啊，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4: 看起来还是急场，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
6: 那个外国糖，吃完牙变黑的那个。
4: 那个。巧克力，
6: 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4: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6: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
4: 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6: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俺，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

0: 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1: 您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
2: 等着啊，给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0: 没有外国糖，你干说这么多干啥？
1: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面这还一层，
0: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
1: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0: 都给俺包上吧。
1: 全包上？
0: 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跟俺嫂子要钱。
1: 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
0: 你说啥？
1: 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3: 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事啊。
4: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
5: 好
6: 好。
7: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8: 这个呀不是土扇，
9: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
8: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
9: 铁头，
8: 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5: 来来来来来，拿看什么看。费教授呀，啊，你这是个墨意思，俺咋有点
8: 想帮你。
5: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10: 对呀、啊
5: 啊，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哎，散了散了，
3: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11: 好，冯铁头。哎呀，白先生让俺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积极分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5: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
8: 呀，大乔。哎
5: 呀，哎，大乔，跟走走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肚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皮豆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
0: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
3: 嫂子，
2: 快来看。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3: 谢谢嫂子。
2: 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4: 嫂子。
2: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3: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2: 躺着躺着。
4: 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

0: 上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1: 铁头牵头？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0: 那也是罪加一等。
1: 那嫂子，你还等啥呢？赶紧把电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讲减租减息还是讲永电呀？
0: 俺为啥呀？
1: 哎，
0: 不是，文迪，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2: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3: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2: 那么容易呀？
0: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
4: 刚才窦盘修给看着真解气，
5: 笑啥？
4: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5: 啊，咋干？
4: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氏那个老寡妇。
5: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子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
6: 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人精。
5: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她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永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她？
4: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愁就愁，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7: 哎，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不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永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啊，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氏。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5: 今晚
7: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8: 听懂了，
9: 听懂了，
10: 听懂了，大哥。
7: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4: 那农会上人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9: 对对对对，叫主任，
10: 主任，
9: 铁头主任。
7: 你也得管叫主任，
5: 信不信俺踢你？
11: 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

0: 你们俩不要这么紧张，我们不会让安总走。
1: 安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2: 等啥呀？
1: 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
2: 俺不能不管您，孟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3: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3: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2: 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佃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3: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2: 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
4: 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
5: 您好好想想。
4: 下去吧。哎，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孙氏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子都叫上，特别是。
5: 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永佃，要减租减息。
4: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她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5: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您有点记恨呢。
5: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她。
4: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5: 你也去了？
4: 那你都看到了，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5: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嫂子，
1: 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0: 嫂子。

0: 哥呢？玩着呢。哥，给大哥买上。哎呀，外面哥，走吧。老大，哥。哎，妹夫，稀客啊，赶紧坐。赔哥喝一口。俺
1: 不喝了。
0: 来一下。啊？干啥？哎呀，跟你说点事儿。
2: 哎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
0: 您跟哥几个先散了。
2: 哎，
0: 哥，
2: 进去
0: 吃点花生，大点来，吃点花生。
2: 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我听说了点儿。咋了？宁学强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0: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啊？
2: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俺知道，秀秀嘴上不说，她心里都快急死了。
0: 她急啥？
2: 农会的事儿啊。 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0: 潘小果吗？比俺爹厉害多，比俺爹还有钱。
2: 他咋了？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 那锄地户子们真正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

0: 给锄地户子们建筑间隙用电。哎，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儿啊？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两，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1: 哥，
2: 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查干这事儿吧？
3: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
4: 哎呀，
3: 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4: 回去告诉俺妹，俺知道了。
2: 铁头，
4: 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说？
4: 俺是为你大事来的，你能不好好听俺说啊？
2: 你说，
4: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
2: 为啥？
4: 你得先服众啊。
2: 服众？什么意思啊？
4: 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2: 有道理啊，
4: 这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哎，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2: 啥？
4: 你想了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来。 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才能文农会，那大家又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2: 有道理，哎，有道理。哎，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那老鬼。
4: 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哎，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2: 啥大事？
4: 他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2: 啥大事嘛？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4: 等你宿，急死你算了啊！
2: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哎，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
4: 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这手里这拿的啥呀？
2: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
1: 你看到没？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
3: 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1: 吼啥？现在去找他，你说啥呀？
2: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0: 大脚，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往俺那么信着你？俺在家前就要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的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这真是真行你！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胡子，你不是蔡叔那边的。
1: 铁头，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2: 大哥，大什么大哥？铁头主任，
3: 大主任，
4: 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3: 啊，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
2: 百岁，
3: 我能看得懂啥？你，
2: 您一定也知道，
3: 知道啥？
1: 不认得了，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3: 你念，快念。
1: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 您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3: 念完了？
1: 嗯。
3: 没骗俺，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俺就找四爷爷。这，谅你也不敢骗俺。虽然你没给宁学香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他出屋。
2: 铁头。
1: 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2: 往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有啥好歹？
1: 绣旗，绣啥旗？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
3: 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行，那就辛苦你，进屋。
5: 绣旗去，啊！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6: 哎，做么看着儿媳妇儿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5: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绣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3: 行行行，你二老懂啥？
6: 你
5: 进去，赶紧看，劝俺屋，走，出去。
6: 别掺和，你等着，你慢点。
7: 爹，俺还是得掺和啊！以后再跟您说。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5: 早上，
7: 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扎米汗的，那更不敢耽搁了。
5: 俺为他们操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扎米汗？
3: 去，接着干睡觉。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那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
5: 你告诉他们，
3: 啊，封铁头。 是给他们撑腰来了。
0: 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啊，都能给他要回来。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2: 行，我要去试试。在。
3: 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4: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八个人。
5: 俺这只有四个，一上午俺就发了六个牌牌。
3: 你那多少人来着？
0: 13。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2: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0: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
3: 俺要弄宁学祥。
2: 谁？
5: 谁？
2: 宁学祥，
0: 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
6: 还没有，
0: 俺要弄宁学祥，
7: 不会不服了吧？
0: 不能，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3: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欣报信儿。
2: 好，
3: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7: 哎，你着啥急呀？你让秀秀秀那棋，也不是一下就能秀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
3: 秀得完俺就用，秀不完俺不等了。看造化和缘分吧。出发！
8: 秀儿啊，
9: 哎，娘，咋还没睡呢？
8: 哎呀，这么折腾啊，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9: 谢谢娘。
8: 哪喝哪喝。哎，再喝再喝小米的。
9: 俺一会儿喝。
8: 哎呦，秀儿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哎，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出的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出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9: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8: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凑赶着给他绣啊？
9: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10: 主任，
3: 人咋样？
10: 人都到了，费百岁小队27人。
11: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3: 28人啊！
11: 郭小仙队伍16人，
10: 费先生队伍20人。
3: 好啊，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
12: 好，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13: 不看着了。
12: 对，赶紧走。
13: 好。
14: 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
15: 哎呦，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整命老财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泡子，俺得去看看去。哎
14: 呦，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9: 哎，娘，
14: 好了，嗯，娘看看。哎呦。

0: 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有殿。 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东家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吧！开吧！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1: 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跟着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吃饱饭，吃饱饭。
2: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3: 这儿。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
4: 从县城回来。 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稀和用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5: 这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
6: 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你就连床没的，挨里给站断，这事儿能成吗？
5: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那可不，
7: 咱发裤子。
5: 伯伯呀，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
0: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
5: 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你呀，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牌，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8: 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5: 我去，我什么时候说？
8: 哎，去去去。
9: 五块牌来了，给你五块牌。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不算了吧。走了吧，
1: 都是骚货。
2: 英雄们，抄家伙！
3: 是。
2: 英雄们，
3: 是。
2: 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保家防匪，机防盗贼，保一方安宁。身若作乱者，咱们
3: 打他们有去无回。
2: 若有欺老小犯上者，咱们
3: 打他们哭爹喊娘。
4: 兄弟们白怕，你们挺要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
2: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
5: 儿？按照宁学行，让你们老东家出来。
2: 铁头兄弟，

0: 我们回头再说。弟兄们，走，操练起来！
1: 是。
2: 这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哎哎！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咋回事？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这不都有粽啊？
4: 粽啊，都围着粽啊！啊，
5: 正好你赶上了，来。看着俺今天见租见戏，直接泄气。
4: 模范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
6: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低呢？办了你办不了别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4: 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小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7: 领。
5: 让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8: 不能要，
5: 为嘛呢？
8: 不能要，这是陪送的呀。
9: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用电了呢？
10: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9: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10: 你这戏演完了。
5: 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应该的。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2: 你有些小姑娘要账了。
1: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4: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这干什么？
6: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7: 你帮大脚劈个亲。
6: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8: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3: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6: 没钱推倒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6: 可不敢。
1: OK。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彩旗，哎呀，别彩旗啊！
1: 妹夫，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儿，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身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钻回去找你呢。没事的。
1: 看看祖母，
2: 都看看祖母，都是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3: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咋进去啊？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这雷声大雨点小啊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1: 啊。哦呦，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呀，这老脸儿，抽抽的。

0: 跟河图似的，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院，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哼，谁敢在俺家门口耍小瞧啊？俺宁家百年不走，不对，俺宁家万年不走。
1: 哎呀，你真能瞎说，还万年不走，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0: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了。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10000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1: 哟哟哟，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俺今天就先打死你。
0: 胖子，拿棍子来。
2: 来，
1: 打，
0: 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1: 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呀，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
0: 本来俺是好心。
1: 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着，喷俺一脸粪。
0: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1: 不喝，你那是马尿。
0: 你喝不喝？
1: 不喝。
0: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
1: 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1: 别动了，俺
0: 认，叨叨两句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跟他是老亲家，
0: 俺不认，俺认，不可能。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你们先走。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1: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0: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1: 哪儿不对？
0: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
1: 你这是在害爹！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啊！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了，没人把咱宁家能冻上一冻。赶紧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呢，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上一冻。回去吧。
2: 俺知道你秀奇，是拖延时间。
3: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儿，谁跟他说的呢？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肥家嫂子吗？
0: 嗯。
3: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的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 的确是答应不弄肥家嫂子，那转脸儿转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跟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0: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3: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0: 大脚，谢谢你。
3: 咋了又谢啊？
0: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 感觉

0: 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1: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2: 都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3: 走，不让俺家好过，别让好过，你别跑，别跑啊！铁头，快快追呀！
4: 我们一个活命，
5: 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弟兄，
6: 没有人救，
3: 你们都是女马子、女土匪！
2: 行了，都散了，散了，都回去吧。我可看呐！
3: 我放你！
2: 我散了，散了。

0: 现在打算咋办？还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早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去银子了？
1: 不服！哎，我要拼！你找谁拼啊？啊，
0: 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墙行，你撞别人家墙试试。
1: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告诉俺了，俺必须要用的，俺为了娶银子，俺还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0: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2: 那你说咋办啊，哥？现在知道叫哥了，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
3: 听。
2: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谁？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虎子。 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秀儿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就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呀，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你妹啊！ 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谢谢爹。不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3: 咋可能呢，爹？
2: 大不了你再到军体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你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儿都别落下。段奶奶，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段奶奶说，把所有店铺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0: 嫂子，您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2: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1: 哎，大奶奶，
3: 嫂子您放心。
4: 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5: 俺大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
4: 这是王妃家的。
6: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永店？
7: 我们要永店。
4: 好，给他记上永店。
8: 下一个，
9: 俺家也要永店，
4: 永店好，记上永店。
10: 哎，永安，
11: 嫂子，真永店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管好啊。
12: 大少爷，
13: 哎，铁头娘，
11: 这个减租减息和永店是真的吗？
12: 当然是真的。
11: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永店的话，俺们也想永店。
12: 没问题。
14: 铁头家，永店。哎，谢谢您，
15: 大少爷，谢谢。下一个，下一个。
14: 不着急，不着急，人家是吧？别，爹。
15: 跑慢，跑慢。不好好在家跑半天，你跑回来走慢。
14: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15: 走走走走走，回屋给我放硬，慢点儿。
14: 赶紧的。
15: 这钱你拿着，
14: 还够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儿、酒枣，回去让费家嫂子给你熬点早粥喝。
15: 啥时候生？
14: 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 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永店了吧。费家嫂子，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永店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永店，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15: 是不是费佐氏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干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佐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着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14: 你呀，你呀，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话，鬼脸游街？ 那游街的人往山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15: 光子，拿着东西，赶紧放他走。

0: 啊，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走走就走啊！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
1: 够了，追出去，追出去！这叫拿着东西，拿着东西，操，怀着孕呢。
0: 哎哎，
1: 敢动俺地契盒子，敢动俺地契盒子，敢动俺地契盒子！
2: 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姐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苏苏，苏苏，你这是？
3: 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店户们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4: 他们点歌。
5: 二小姐。
3: 二小姐，哎，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那不要。
5: 二小姐，恁别拿回筐子。
2: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3: 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6: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佃户永店，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
2: 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
6: 文念
2: 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6: 真的啊？
2: 真的。哎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
1: 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0: 阿姨可以吗？可以。 稳住，别晃，稳住，稳住，稳住。

0: 俺来放风筝，也不能让素素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
1: 素素，潘小鬼是最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农会的建立。 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嫂子，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给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

0: 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1: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0: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你说，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觉祥就能听懂的？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 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哎呀，还杜大哥呢，骄傲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人没看见俺，他紧紧的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哪有机会？
0: 跟你说啊，救过杜大哥，
2: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
0: 叫大哥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哎，
2: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2: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3: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哎，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4: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啊，能上车，能坐下。
3: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啊，
5: 那行吧。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 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6: 土楼谷马上就到，好吧？
3: 土楼谷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5: 好，东家啊，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7: 秀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大家回来没？
8: 没有啊。
7: 这咋回事？俺这不都一群人家桌子都支在门口了？这不都有走吗？走啊！都围着走嘛！啊啊！哦呦！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
5: 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7: 干啥呢？
5: 看看看看，
7: 这不都啊？走走走，俺亲自泄气。
5: 等一下，开始了。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带了
5: 啊。
7: 还有啊，我带了啊！哎呀，拿了。
5: 李老三，哎，
7: 过来。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哎，用电啊，用电。同志，咱还等三叔呢。
10: 等、
7: 哦。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 兴许只有他会写。
11: 兄长
12: 说的对。

0: 来了，
1: 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2: 录一套程序。快点啊！
3: 哎，老三。
1: 还愣着了，快点儿！
3: 三婶，厉老三要用电。
4: 哎，宁有同，
5: 来了来了。
4: 还有费良才，来，
3: 用电哈，
6: 用电，用电。
3: 对。
2: 关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4: 俺带地契了。
6: 我没有啊。
4: 模范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
3: 咱继续办哈。哎，
7: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地呢，办了你办不了别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2: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4: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2: 行，太好了。
4: 大家伙儿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8: 都能吧，都能吧。
2: 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买衣服。这刚刚开始，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没办。
4: 一等。来，一等哈，还有个事儿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5: 领，来，
8: 俺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9: 我那样。
8: 为嘛呢？
9: 不能要，
8: 这是陪送的呀，陪花陪
9: 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8: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弟弟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他给俺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10: 那是大脚拦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8: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11: 大脚，
12: 哎，
11: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贤为啥就突然用电了呢？
12: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11: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12: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出去，你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警队。

0: 东家，这是您刚给的用电的地契，俺们还回来了。嗯，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1: 哎，谢谢东家。
0: 俺领你们的活。 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1: 哎，是的呢，是的呢。
0: 俺也不会像吕建义那样。 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哈，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1: 啊，嗯，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 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几位，那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1: 啊。哎，东家。

0: 快看看！哎呀，雷子，咱家的祖地文书，永殿，这可是贝佐氏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
1: 俺再也不用担心老寡妇抽俺的地了。
0: 对，对着呢。
1: 俺再也不用去砸命汉了。哎。 俺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俺有爹了！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俺有爹了！

0: 不行了，林子。
1: 哎，
0: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1: 行，爹您歇会儿。
0: 哎，
2: 爹，
0: 啊，
2: 爹，饭来了。
0: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3: 银子，银子，来，咱俩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

0: 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1: 俺倒是想蒸馍了，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能吃了。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2: 哎，不饿，不吃了。哎
1: 呀，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2: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将来以后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3: 大脚，吃饭了。
4: 哎，
3: 爹，吃饭了。
5: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他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3: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4: 咱回屋去。
3: 哎，你别烂，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6: 咋了？咋不吃饭了？
3: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
6: 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来，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你忙吧。嗯嗯，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呀。

0: 你呢？忙着呢。忙啥呢？这地上俺永店了，爹，以后俺就在这守着，啊，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1: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儿。
2: 你说嘞？
1: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用电的事儿，你管不管？不给用电啊？哎，
2: 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1: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2: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
1: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2: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
1: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2: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我就给你问问。

0: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1: 不是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0: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2: 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3: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2: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
3: 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4: 俺就不信了，这天庭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3: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4: 俺不信，
3: 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4: 爹，大脚，吃饭了，来。
5: 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你赚钱买地，
4: 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5: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
4: 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的道道，是俺出这道道，也就值不到8的道吧。
6: 娘，
4: 没换这银子钱，俺先不说。哎，爹，吃饭。
6: 这行吗？
4: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6: 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
4: 小青啊，哎，给费大哥装5斤身子走。哎呦，
7: 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4: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2个费字不是？是。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
7: 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着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6: 哎，
7: 不合适，你看拿着吧，大奶奶，你看拿着，
6: 坐，快点，哎，
7: 记一下。
6: 是俺呐，俺们家铁头赶紧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说这铁头，哎，
8: 铁头，
6: 铁头，
8: 哎，大哥。
6: 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
8: 小心！
6: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8: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不错不错，<笑>是吧，哥？俺跟你说，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就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笑>
6: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8: 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
6: 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8: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笑>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离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
6: 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8: 铁头，要按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6: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笑>

0: 哎，行，走吧，回去吧。哎，都别去了，你们啊，就踏踏实实等俺取银子吧，啊。
1: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
0: 恕在下医术浅陋，少奶奶并无心脉。
1: 不可能！他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他流血了。
0: 少奶奶并无心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 有些妇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
2: 来，俺去送一下。
3: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4: 哎，大奶奶，
3: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4: 大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就请到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0: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你这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
5: 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0: 嫂子，对不住。
5: 咋？不想干了？
6: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领农会头了。您有十分段子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晋王弟弟的事儿，早就忘光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你这个小子。老大。
7: 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他找俺干啥？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0: 您是识文断字的，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啊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俺也管不了。啊，俺先告辞了。
7: 破。

0: 吃醋了。
1: 你跟俺走。
2: 去哪儿啊？
1: 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
2: 哎，苏苏，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有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他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俺这次怀不上，俺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
0: 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3: 原来这事儿都是非作师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4: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
5: 爹啊，但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1: 爹，爹，哥，爹，那魏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5: 哎，这这，快坐坐坐坐坐。
6: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7: 你不在魏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1: 俺没怀孕。
6: 啥？咋回事？
1: 俺不知道啊，俺就。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菜也不像菜，饭不像饭，这费家还是待不下去了。
6: 那费文典呢？
1: 跑了。
6: 跑了？
7: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3: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5: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3: 对，
5: 俺倒是有个主意。
3: 那您说。
6: 我是拍打肚子，你都跟着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7: 哎，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5: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8: 啥事儿？
5: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电是假的。
8: 假的？那不可能。
5: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电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电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9: 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8: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秀。
9: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8: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贾永店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10: 贾永店，
9: 我贾永店。

你啥意思？你还敢在这装是吧？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寒冬夜晚，19岁的年轻男子突遭不测，行凶之人竟是他的前姐夫。
1: 突然之间就感觉是天都塌下来一样的，就是完全是命运就完全是改变了。
0: 案发后，嫌疑人遁入茫茫雪山，从此销声匿迹。28年，警方锲而不舍，终于发现踪迹，可顺线追去，找到的人却不是他。而这户人家中还藏着另一个神秘人物，独自隐居在草原最深处，警方该如何穿越茫茫雪原，将他绳之以法？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雪山追凶28年》。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提到甘南，提到川西，那是很多人心中的旅游胜地啊，天空湛蓝，雪山皑皑，草原连绵，牧场寂静啊，美到极致。可是这片绝美的土地啊，气候也极为严酷，再加上有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但是有那么一群人，28年里头却无数次踏足这片区域，并且一次次的踏入雪山最深处。他们不是去旅游的，也不是去采风的，而是要寻找两个人，两个没有照片、没有户籍，甚至都不知道姓名的人。这群执着的人呢，就是四川松潘县的警察们。他们要找的那两个人是谁呢？又究竟藏哪儿啊？让时间先回到20多年前，1997年1月14号。正值四川松潘县的毛尔盖镇最寒冷的冬天，天色渐黑，但是镇上的一家录像厅里头啊，在场的人还沉浸在电影激烈的氛围当中，谁都没注意到录像厅的角落里，一场致命的悲剧已经在悄然酝酿了。晚上8点钟，当地派出所突然接到报案说，录像厅门前的公路上有两名男子打架斗殴，闹出人命了。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但是眼前的情形呢却让人意外。
3: 第一时间到了现场以后，没有人，没有尸体，公路中间有少量的血迹。
2: 伤者去哪儿了？就在警方疑惑之际，2公里外的张花甲早已经被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他19岁的弟弟张仁，正是这起案件的被害人。案发之后，他被村民抬到了家门口，已经没有了呼吸。巨大的悲痛让张花和家人反应不及，
1: 突然之间就，感觉是天都塌下来一样的，命运就完全是改变了。
4: 我妈妈和我姐姐在家里面，他们两个都晕倒了，下雨了吗？你说太突然了，是吧？
2: 悲痛之中，他们急迫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对张仁下死毒手。这同样是警察追查的核心。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让张花一家人难以接受，因为案件发生在小镇上的这个录像厅门前，当时呢有不少村民都目睹了案发经过。据他们描述啊，加害张仁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姐姐张花的前夫，也就是张仁曾经的姐夫张某丽。据在场的村民回忆，当时他们听到有人喊打架了，就纷纷跑出来看，就看到张仁和张某丽呢正剑拔弩张。当时张某丽已经用手捂着自个儿的腹部，似乎嘛是受了伤。见事态紧急，在场旁观的村民就赶紧把这个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拉开了，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儿啊，却让他们措手不及。
3: 他当时这个我们的嫌疑人当时身上是没有刀的，然后我们嫌疑人的这个好兄弟欧某身上有一把刀，直接就从那个欧某的腰间把刀拔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冲过去，直接朝他的肚子方向横着之中插了一刀。
2: 案发之后，张某丽和同伙鄂某呢逃窜了，有村民看着他们同乘一匹马消失在了深夜的雪山之中。 随后呢，法医对张仁的遗体进行了检验，结论和目击村民的描述完全吻合，他的致命伤就是腹部的刀伤。凶手的身份很明确，可疑问呢也随之而来了，张某丽为什么要对昔日的妻弟痛下杀手呢？这冲突究竟因何而起？对此呢，村民们是纷纷摇头，他们只目睹了两个人打斗的场面，并不清楚争执的起因。不过顺着线索调查，警方发现他们的矛盾呢，其实由来已久，这就不得不说到姐姐张花和张某丽的这段婚姻了。张花和张某丽呢，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可是据说呢，张某丽婚后啊，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完全不顾家，整天在外头游荡，酗酒成性。直到张花生下女儿之后，两人的婚姻呢，再也无法维系了，最终以离婚收场。张花呢，只能回到娘家生活。张仁眼见着姐姐受委屈，心里就对这个前姐夫啊很不满，一直都怀有敌意。离婚之后，又因为张某丽不愿意付孩子的抚养费，双方家庭争执不断，矛盾彻底激化，积怨嘛越来越深。警方推测，案发当晚呢，俩人在录像厅偶遇，很可能是因为两家的积怨发生了口角，继而升级为打斗，最终酿成了悲剧。案情已经明朗了。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把这张某丽和他的同伙鄂某抓捕归案。其实案发之后，警方第一时间就采取行动了，沿着二人的这个逃跑路线展开了追击。但是呢，却困难重重。1997年也没有摄像头，加上那一片区域嘛，群山环绕，山连着山，很多地段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两个嫌疑人骑马穿行在山野小径，行踪飘忽。警察呢也只能骑马追踪，他们带着干粮一追就是几天几夜，最后呢还是没结果。就这样，两名嫌疑人彻底隐匿在雪

0: 域群山之中，杳无音讯，而他们犯下的罪孽却给张花以及整个家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悲剧降临之后，张花的精神几近崩溃。张花满心愧疚，她始终认为最疼爱的弟弟是因为自己而丧命。张仁的母亲终日里以泪洗面，而张仁的父亲则把悲愤深埋心底，终日里郁郁寡欢。
1: 就是爸爸嘛，就是一直生闷气，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压在心里面，然后就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就没有释放出来，他就得病嘛，就去世了，因为伤心过度嘛。
0: 张父含恨离世，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了。凶手迟迟不能落网，案件的阴霾多年来一直笼罩在这个家中，挥之不去。为了告慰逝者，还受害者家属一个公道，警方呢从没有停下过追查的脚步。转机呢是发生在整整28年之后。2025年1月，在摸排当中啊，警方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调查显示，有一名嫌疑人的母亲去世了。吊唁期间呢，曾经有一个来自甘肃省甘南州的电话号码，和他的家人呢联系过。但是根据警方长时间的摸排，他们家在那儿呢并没有亲友。
2: 这个号码就很敏感，
3: 但通话时间不长，这就符合这个就是我们的潜逃的嫌疑人和这个家属联系的特征，他肯定是不敢频繁，然后就是这种周期长频繁的和这个家属联系。
0: 警方立刻围绕着这个可疑号码展开了深度研判，很快就发现了异常。这号码登记在甘肃甘南州一名女子的名下。通过当地警方的协助，专案组调查询问了她家中是否有四川籍的人员，果然有情况。
4: 他们就说的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四川那里过来的一个人在这里入赘呢。
0: 警方查到这个人呢叫索某，在甘南州马曲县一家牧场里娶妻生子，从事放牧和拉运木材的生意。但是他平日里呢说话带着明显的松潘县的口音，而且是1997年之后，也就是案发那年之后才从四川来到甘肃的。重案组大胆判断，这个索某啊很有可能就是逃亡多年的嫌疑人之一鄂某。
2: 成功拿到 DNA 以后，跟这边家属一对比，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从犯欧某。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家都很开心了，这个时候就看到希望了。这个出来的时候，我就坚定了一个信心，从犯出来了，这个主犯应该不远。
0: 没错，虽然发现了鄂某的踪迹，警方心情激动，但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当年鄂某和张某丽是一起逃亡的，如果鄂某出现在马曲，那张某丽是否也一起定居在这儿呢？专案组马不停蹄，跋山涉水，深入到了周边的乡镇，通过摸排鄂某的人际关系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是一个叫昂某的男子。警方发现他和鄂某的联系密切，而且还有一个更巧合的点。
2: 有一个很巧合的地方，就是咱们这个从犯欧某是在2007年11月8号，数据上面显示他在咱们的马曲落户。这个另外一个人他是在11号落户，就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办理的在当地落了户，而且都是在同村。
0: 两人前后脚落户一个村庄，而且联系频繁，这就太可疑了呀。而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更加重大的疑点。昂某的女儿所用的手机号码曾经与张某丽的家属有过联系。从调查来看，昂某的女儿和张某丽的家人并不认识，打电话的肯定是另有其人。是昂某吗？也就是那个改名换姓的张某丽。但是就在警方觉得答案呼之欲出的时候，仔细一查呀，却又发现不对劲儿了。首先，这昂某的实际年龄比张某丽大十几岁。随后呢，警方把昂某的照片拿给张花的家人辨认，他们也摇头说不是张某丽。之后警方还乔装暗访，近距离的接触过昂某，这人说的是一口

0: 地道的马曲口音。最后多方调查核实，昂某呢就是马曲县本地人，只不过呢不是这个乡的。昂某的嫌疑被排除了，这就让警方十分疑惑，既然互不相识，昂某的女儿的这个手机为什么会有和张某丽家人的联系记录呢？难不成他们家还有别的可疑人员？一查嘛，还真有。通过相关人员提供的线索，昂某家啊确实还有个人，也是从外地来到马曲县的，但是此人呢行踪隐秘，据说来昂某家20多年了，几乎从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几乎是与世隔绝。这么神秘，他是谁呀？又藏身何处呢？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昂某的嫌疑被排除了，就在警方疑惑之际啊，他们了解到昂某家里头还有个外来人员，这人行踪神秘，村里人呢几乎很少见到他。谁呀？就是昂某的女婿，据说也是从外地来到马曲县的，但是他常年驻守在偏远的牧点放牧，很少跟村民来往，偶尔短暂回家。更可疑的是，这个人多年以来啊都没上户口，而且从来不用手机，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妻子的手机跟外界联络。那他联络了谁呢？
3: 背后的电话号码有规律的在跟这个咱们主犯的这个母亲打电话联系，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
0: 原来那些电话不是昂某打的，是他女婿打的，此人的疑点大大上升了。警方立即展开工作，秘密获取了这个人的生物样本，跟张某丽的家人进行了比对，最终确定没错，他就是逃亡了20多年的嫌疑人张某丽。张某丽终于浮出了水面，警方激动不已，他们围绕张某丽的这个牧区进行蹲点，发现张某丽每天早上6点多天刚亮就会上山，晚上很晚才会回来。摸清了张某丽的生活规律之后，办案警察很快就在马曲县城也锁定了鄂某拉运木材的车辆位置。经过周密部署，专案组最终决定分成2个组，在9月12号对张某丽和鄂某展开抓捕。9月份的甘南呢，气温已经到了0下，鄂某大雪漫天飞舞，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逃亡了28年的张某丽终于落入法网。
3: 我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啊？你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们是四川松潘的警察。他一下就破防了，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20多年前把人杀死了。
4: 下车。
0: 同时另一组警察也锁定了鄂某的车辆。
5: 来下车。
6: 好，
5: 叫啥子名字啊？
6: 哪里人？
5: 你晓得我们村儿的不？松潘公安局，你说清楚，松潘公安局懂了吧？
7: 当时我们抓到他的时候，我们说，你知道我们找你28年吗？他说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找我。
0: 随后，在松潘县公安局的讯问室里头，张某丽和鄂某终于不再逃避，向警方承认了曾经的罪行。而当回想起28年前的所作所为，张某丽啊特别后悔。他表示当年那场悲剧的发生啊完全是出乎自个儿的意料。据他说呢，案发当晚他和鄂某结伴饮酒，酒后呢前往镇上的录像厅看电影，没想到在录像厅里头遇到了素来有怨的张仁。其实提起当年的恩怨，张某丽也很后悔，他表示说到底都怪自己太无知了。
6: 就是原先我和妻子吵架。

0: 过后，我把妻子赶回娘家，我就没管。那些法律他有抚养费的那些，我就没管。他就为姐姐打抱不平。
1: 两个人离婚了以后，我要尽到这个我的这个抚养义务，我每个月需要支付给女方或者支付给赡养这个抚养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多少钱？对这些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认知是不全面的，是可以说是根本不了解的。然后就说是我给不了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就是态度就是也是比较强硬。
2: 正是当年张某丽这份无知与无理，让两家的矛盾越积越深，也让张仁内心对他的愤恨与日俱增。两个人上厕所的时候发生了摩擦，并且很快就升级为激烈的冲突。
0: 当时我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踩了他脚，然后就我说没踩，他就意思是让那我们两个出去说吧。我走在前面，然后他突然跑过来就捅了我一刀。当时我是想被捅了一刀觉得就很丢脸，我想给他还手，不然就比较在村子里面抬不起头。
2: 当时是否是张某丽受伤在先，这无从考证了，但是他显然是吃了个大亏，彻底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的他一心只想着争回所谓的脸面，于是当场就拔出同伴鄂某腰间的刀具刺向了张仁，一条鲜活的生命瞬间陨落。张某丽也深知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巨大的恐慌之下，二人仓皇出逃，一路逃到了甘南州的茫茫雪山的深处。俩人最终悄悄地在马曲落脚了。在当地呢，他们刻意隐姓埋名，刻意疏远外人，妄图在偏远孤寂的高原雪山之中彻底掩盖自己存在的痕迹，逃避法律的制裁。可是天网恢恢，纵然他们藏匿极深，终究逃不过警方21年的锲而不舍。随着案件成功告破，压在几代办案警察心头的巨石终于放下了。
3: 调离公安机关的几个侦查民警，他们说是把心中的一件遗憾的事，也办完了嘛，了却了心中的一个愿望。
4: 我们用实际行动兑现命案必破的承诺，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2: 而当两名凶手落网的消息传到死者家属张花一家人的时候，他们瞬间失声痛哭。长达近30年的煎熬与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交代。
5: 真的很开心，给死者一个交代，给爸爸和哥哥一个交代嘛，在听这件事吧。
2: 一场意气之争毁掉了两个家庭，留下了28年的逃亡与悔恨。张某丽并非生来凶残，她的悲剧起点不过是6个字：不懂法，不畏法。她不知道离婚之后仍有抚养责任，不知道那一刀的代价会如何改写所有人的命运。法呀，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遥远条文，而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底线与护栏。懂法方知止，畏法方能守正。愿这桩跨越了28年的追凶能够成为一记长鸣的警钟，每一次冲动前的克制，每一次对法律的敬畏，这都是在护住自己与他人的人生。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0: 中传承。
1: 秀秀，
2: 哎，
1: 这两个被抢走了。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2: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7: 少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和刘先生恋爱时，梁女士感觉他是一个有责任感、顾家的好男人。
1: 那时候觉得他喜欢小孩，就是很顾家，我们感情也很稳定。
0: 然而结婚后，梁女士却发现刘先生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谓的好男人形象荡然无存。
1: 跟朋友约起去喝酒，每天都是这样。
0: 面对丈夫人设的崩塌，梁女士很失衡。更让她难受的是，丈夫不仅不着家，沉迷于吃喝玩乐，感情上还出了大问题。
1: 那个女生把手搭到她的肩上，她们两个那些聊天记录都喊老公老婆呀，很难过呀。
0: 梁女士认定丈夫背叛了婚姻，为了打响婚姻保卫战，她找到了婆婆前来助阵。
1: 我都给我婆婆妈打电话，就让她过来处理这个事情了。
2: 愤怒啊，很有气啊，我打了，找到女孩之后去闹啊。
0: 可即使有了婆婆的撑腰，梁女士还是无法挽救这段婚姻。前不久，她干脆狠下心和丈夫去民政局申请了离婚。
1: 离婚能继续？
0: 然而走到这一步，刘先生却认为错不在于他，始作俑者反而是妻子自己，因为妻子总是否定他，
3: 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
0: 总是任性妄为。
3: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母亲会做的事情。
0: 时至今日，他对妻子已经失去了信心，
3: 心里面就觉得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跟陌生人差不多吧。
1: 可能他跟那个小三断不了吧。
0: 一个声称是妻子的行为让自己心灰意冷，一个认为是丈夫变了心才找借口要离婚。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两人十年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十年的婚姻困局。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梁女士、刘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因为他出轨，主要是不报销。因为我们已经去民政局登记了的，但离婚登记期，就是因为小孩还小嘛，就想怎么来解决娃的分配问题吧。
3: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了，已经觉得可能不抱希望了吧。
4: 离婚你是已经非常冷静地想好了，想清楚了是吗？
3: 对，
4: 没有回头路可走。
3: 基本上是的。这次来其实我也主要是陪我母亲来配合她，因为她不想我两个离婚。
2: 应该来说没有到离婚的那个地步，
4: 还可挽救是吗？
2: 嗯，挽救的关键点主要是儿子嘛，觉得我媳妇是只要儿子好好的

0: 回到这个家，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应该不会走到离婚这个地步。
1: 在婆婆看来，只要儿子浪子回头做出改变，小两口的婚姻就有希望，这个家就不会散。这一点梁女士深表认同。在她看来，她和丈夫的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就在于丈夫。结婚前，她一直以为丈夫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2: 那时候觉得他喜欢小孩，就是很顾家，我们感情也很稳定。
1: 直到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经常不着家，甚至于丈夫在她怀二胎期间，公然和一个异性在街上卿卿我我，根本不把她这个妻子放在眼里。
2: 在我怀孕二胎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双方共同朋友看见他跟一个女生在街上，那个女生把手搭到他的肩上，因为那时候我肚子很大了，我们朋友当时没有跟我说，是后面生了二胎过后，
3: 就是你生完孩子以后告诉了你这件事情。
2: 对，然后问他呀，他不承认，说是朋友没有来往了。
4: 他说的那个情况是绝对没有的，因为那个时间段我跟另外一个人我刚刚才认识，朋友关系。
3: 你认为是正常的关系？
4: 对，
3: 不可能让别人误解的关系。
4: 对，因为是在大街上，而且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段，人很多的地方，我也直接跟他表达的，肯定不是，但是他反正就是不信。
2: 我不相信呢，因为我们朋友在很多次都看见他们在一起吃个饭，后面我下晚班回家途中遇见他跟那个女生，他兄弟媳妇儿他们四人一起在外面吃饭。
3: 你是无意中碰到了是吗？
2: 对，就问他呀，我说你们什么关系，他们四个都不回我，因为他们实在不说，我都给我婆婆妈打电话，就让他过来处理这个事情了。过来了过后，后面他们还是不承认说有关系，婆婆妈也收拾了他，确实是
5: 愤怒啊，很有气啊，我打了他们四个吃饭的，我都打了。
3: 小刘你当时怎么办？
2: 他对我发脾气啊，他把垃圾桶往我那边踢啊，
3: 把矛头指向你。
2: 对啊，
4: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跟父母说，或者是指望父母来解决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
2: 但是我跟你解决的时候你是怎么沉默呀？
4: 也没有。
3: 那有解释吗？
4: 有啊，说的是因为朋友关系，然后在外面吃饭，我们每次吃饭都不是单独的两个人，都是会有几个人或者很多人的，但是他来了他不会听的。
1: 刘先生解释，当时他和第三方吃饭只是朋友间的正常往来，他不理解为什么妻子不愿相信他，反而让母亲也介入进来，把场面搞得一团糟。但梁女士说了，真不是他故意要把事情扩大化，而是丈夫的行为态度有问题。因为就在之后不久，丈夫便开始夜不归宿，
2: 他就不回家了呀。
1: 更让她崩溃的是，有一天早上她竟然在丈夫的手机里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疫情头天晚上他也感染了新冠，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那个女生就发信息问他，你今天好点了吗？我当时也问了他，他不承认。
4: 因为他本身是属于一个医护人员，因为他们那里也有接受新冠啊输液这些，他是做这方面的。
3: 所以你认为他是出于职业习惯？
4: 对，朋友关系。
2: 到后面他随时换手机密码，以前我们都是公用的密码，
3: 开始有防备了。
2: 对，那天我说拿把你手机拿给我看一下，我们有好多贷款需要还。刚好那个女生都发短信来，都喊她出去，必须出去，不出去我都来家里找你，
3: 发了一条这样的内容。
2: 对，我追问她，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她要发这样的短信？她说她弟弟在找她装房子， 给了3万的定金，聊天软件的那个软件，把他两个的信息调出来了，他两个那些聊天记录都喊老公老婆呀，夜不归宿的时候就是在他那里啊。
3: 所以跟前面那些都印证了是吗？
2: 对呀、调出来了过后他开始不承认，然后我把聊天记录打印出来了甩到他面前，他才承认
3: 有问题。
2: 对，很难过呀。
4: 当时发现过后直接就坦白了。
3: 开始你可以那么信誓旦旦说没有就是朋友，那怎么到后面就突然就变成了不一样的朋友？
4: 可能是平时吃饭啊这些在一起待的时间比
3: 较多
4: 吧。对，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些问题，相处久过后可能喜欢吧。
3: 所以你对他的感情已经开始淡了是吗？
4: 是的。
5: 9月10几号嘛，媳妇跟我发的短信过来嘛，说他抓到我儿子出轨的这个信息嘛，我一开车就跑了，我就去找到女孩之后去闹啊，他闹了那个女孩就跑啊躲啊，之后又找到他父母的电话，查了之后又跟他父母打电话呀。
3: 可是你找对方你能达到什么？
5: 我的心态已经变了嘛，
3: 对方
5: 好像有一种报复的心态嘛，我好好的一个家搞得这样，对不对？
1: 婆婆直言她的极端之举都是为了斩断儿子的婚外情，保全儿子儿媳的婚姻。看到婆婆如此力挺自己，鉴于丈夫事后的反省和道歉，梁女士最终选择了原谅。
2: 之后她就说断嘛，跟我俩好好过嘛，考虑到我小孩嘛。
3: 你是愿意原谅的是吧？
2: 对对，
4: 当时觉得还是家庭比较重要嘛，然后什么都没有联系啊。
2: 后面喊他把对方约出来嘛，当面说清楚噻。
3: 你的这个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2: 就是希望他断干净嘛。
3: 双方都得表态。
2: 对，
3: 约了然后呢？
2: 对方他说也同意啊。
1: 事情到这儿，梁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口口声声说回归家庭的丈夫之后，不仅没有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反而变本加厉的不着家，无视她的情感需求。
2: 她说好好过那两个月的期间，下班去找她，我跟她说我们去吃饭，我只是其他的，
3: 有些互动嘛，
2: 她就说你自己去吃哦，我不饿。吃完后的过后，都跟朋友约起去喝酒，每天都是这样。还有他每次出去吃饭，都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就是我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回来，很冷漠，没有一点点的关心。
3: 小刘，他说他感觉到的，他所有的主动的示好也好，缓和也好，你都是冷漠回应的，这一点是事实吗？
4: 也没有什么冷漠回应啊，因为想到平时反正都在一路啊，包括有的时候跟客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合作商，跟任何朋友在一路吃饭，或者是每天晚上我在哪里他都知道，都会跟他说，或者是带着他一路。我觉得不美的是他每天就会觉得我一天是在外面玩吃吃喝喝，然后不干正事。假如说我要去什么吃饭，大概率是不会同意的，
3: 就把你看得很紧是吗？
4: 对，
3: 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他心里的情感上面不够充足不够饱满，所以在这一部分你做得怎么样？
4: 这方面可能我也做得不够好吧，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不是那种特别爱说话，也不是那种特别会说话的人，我觉得可能天天在一起啊，然后这些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化嘛。
2: 最冷的是因为我上班日的途中出了车祸，他没有来照顾我一天。
4: 不是像他说的什么都没有做，基本上前面几天我都会带着小孩每天都会去看他，
2: 因为他来了又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里刷手机。
3: 所以你还是没有感觉到主动的那一方面。
2: 对啊，
4: 在医院里我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他又在说住院你来与不来都没有什么作用，你还不如不来，聊的就不是很愉快，又什么提之前啊，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然后说着说着又在说那离婚，当时也有情绪嘛，我说那就离，然后他就说什么条件什么什么什么，

0: 然后条件这些说不好，然后他就会诋我一句，那你就起诉离婚吧。然后我也会说，那起诉就起诉。
1: 后面他都说要起诉离婚，我理解的原因就是可能他跟那个小三断不了吧，对那个女孩没话下去。
2: 你认为是那件事情导致的他提离婚？
1: 对。
3: 在梁女士看来，丈夫就是因为放不下第三方才会无视她的主动示好，在平常生活中对她冷漠待之，甚至说出起诉离婚那句伤人的话。也正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恶劣态度，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所以我当年都搬出去了。
0: 她搬出去过后，两个小孩就留在家里，就是我在带小孩，我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母亲会做的事情，而且他离家出走这个事情我们扯皮不是因为说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过了可能三周左右，然后后面基本上每一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就来看一下小孩，然后这样的时间过了一学期过后，心里面就觉得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了，跟陌生人差不多吧。
1: 他可能不是那个时候心慢慢慢慢冷的吧。我问过他了，你还有没有想过下去的那种想法吗？他说没有。
3: 梁女士强调，丈夫对她的失望，对婚姻所谓的心灰意冷，不过是丈夫为自己变心不愿回归家庭找的借口。眼下一个铁了心要离，一个离得不甘心，一个强烈反对离，该如何化解僵局？我们决定连线刘家另一位家庭成员，刘先生的父亲，听听他对这一切的看法。
2: 刘先生想问一下，对于儿子之前的那个错误啊，爸爸是什么看法？
4: 当然那些事肯定是不对的，作为女人嘛，是很难受的，是很难过的。假如一个人嘛，多数时间在外面吃饭呢、反正回来很晚了、假如我是个女人，我说你这种生活方式，我说我就不赞成，我绝对跟你闹。女人嘛，在家里嘛，也希望老公啊都回来吃饭呐、或者陪陪小孩呀、这些方面。
2: 对于两个年轻人目前的这个状态，你心里是有什么想法？
4: 如果他两个愿意在一起，当然更好。以前的事都不要去追究了，应该相互关照，心里面至少都要有对方。
2: 你觉得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4: 好像都不愿意往好的方向走出那个第一步。
2: 了解。
4: 如果是在两个人实在觉得在一起都不行的话，当然我也可以接受。
2: 好，谢谢你啊，刘先生，不多耽误你了啊，我挂电话了。
4: 好，
2: 再见。
4: 拜拜。
5: 我觉得是这样啊，没有到离婚的那个地步。其实儿子，当然他不好的一面话不多，情商低，好的一面，反正你只要拜托他的事情呢做好，还有他在家里带两个小孩。还是做得很好，两个小孩都听他的。但是我觉得媳妇啊，对儿子的关系方面也有一点点问题。我是现在才在这里跟媳妇两个说，以前我在家里我觉得我是个婆婆，跟媳妇两个说了，反正他觉得我在帮儿子啊。
2: 明白。
5: 在这里呢，我肯定都明说了。
2: 小刘，假设这一段婚姻还有回头路可走的话，你觉得要先迈哪一步？
0: 就是希望他可以理解我，然后说话的话不用那么冲，或者是说那种伤人的话，然后认可我做的事情，就是这些。
3: 看到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婚姻操心，刘先生表示他愿意再试着和妻子过下去，前提是妻子梁女士必须率先做出改变，给予他认可和肯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埋怨否定他。对此梁女士很不服气，她不理解，明明是丈夫犯错背叛婚姻在先，凭什么反过来要她先改变？她的这一感受引起了调解团队老师们的共鸣。在律师缪洪涛看来，刘先生的行为违背道德，触及法律底线，他确实应该率先做出反省和改变。
6: 刘先生，有几个方面你还是没做好。首先第一个，出轨的事情，我们法律规定啊，夫妻之间要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因为你出轨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是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你这个经常喝酒不着家，如果业务不忙的时候

0: 你就回归家庭多点吧，多给你自己另一半的情绪价值，陪伴一下孩子，那这方面你就弥补了。那你忙的时候，那你另一方杨女士就肯定能理解你了。只要你的后院是没有着火的，你后院一着火，你喝酒你喝得很郁闷，家庭又搞得糟糕，你想明白没有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当你爱人那个因为车祸受伤的时候啊，你来了是做到男人应尽的义务了，但是你又摆出一个脸，然后在那玩手机。你要明白，女性呢，她喜欢更多的情绪价值是满足。你说你带孩子过来看她，多么好的机会！这个时候说几句好话，没那么困难。就这个感情出现裂痕呢，你没有很好进行修复，你想用时间慢慢的去治愈，而且你是希望杨女士去治愈，那你这个就不太好。你看后面就爆发出来了嘛，是吧？分居的一段时间，我跟你讲，分居是最能伤害夫妻感情的，你感情就一定会淡下去，两人就是相互的怄气，这样更麻烦。女方这一块呢，我个人感觉可能情绪化会多一点点，离婚提的频率确实很多的。你别看他懵懵懂懂，他其实有些敏感的，因为为什么？他一直觉得没人尊重认可他，你老提离婚提他，那就是真离了，随你愿了，是吧？所以你有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最后的跟那个婆婆那个说几句话啊，就是刚刚我听你说去找那个第三者去闹了啊，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归根结底啊是要你儿子去解决事情，而且你这么去闹啊，到时候别人报个警，是吧？说你这种的辱骂别人，对你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你有得不偿失，是不是？不要觉得别人做了第三者，你就有权利去践踏他的尊严，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任何事要通过合法的途径。
1: 刘先生，你没有觉察到出轨对我的爱人的伤害，你的逻辑就是说我跟你承认了错误，这件事就可以翻篇了，那我们就这样过。你没有积极的去解决你现在婚姻的困局，您是在逃避，一而再再而三，你天天酩酊大醉，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没有去嘘寒问暖，所以你爱人是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你要改变，我做错了，我勇敢地认可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我通过我的行为去一点一点地去让我的爱人他能够相信我。你自我的反思不够彻底，你就很难去理解你爱人为什么他这么情绪化，甚至管控这么厉害。梁女士，在你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也不是很成熟，你在对你爱人的要求其实也是复制你的婆婆的办法，管他。如果一个老公靠管是管不了的，你是要靠自我的价值，你靠自己的成长去吸引他。第二个，如果你要让你老公变得更好，回归家庭，你要学会认可，你就夸夸他。你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一个人带两个娃，而且还做得挺好，你也要看见他的努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以偏概全。这样的话，您这个家庭就是在积极的去改变。第三个，我对婆婆说两句，在他们两口子的事情上，大事你把控，小事也放手，然后你要允许你儿子也有一个成长空间，否则的话你就会把他往外推，他推的这种矛盾他不敢说妈妈，但是他会把这个怨气抱怨在他的媳妇身上。所以我们要拉孩子，要让孩子回到家是温暖的，我们用正向的去做，而不是用负向的去做。
2: 男方出轨这个是婚姻里面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不管你怎么去解释说妻子没有给到你想要的温暖啊，没有达到你期望的这些一些缺陷啊，这都不能弥补你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非常遗憾的是，妻子她已经给了你机会让你们的婚姻继续存续，她希望好好跟你过日子，你还是延续出轨之前的一个生活状态，长期在外面喝酒不回家，或者平时在生活中的日常交流啊，你没有非常主动积极的去响应他对你的情感的这些要求，你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人在心不在，那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悔改之意。你当初为什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印象，是你爱孩子爱家庭呢？那为什么婚后又截然的变了一个人呢？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的一个人生目标，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为了让自己有个子嗣，然后结了婚以后马上就显出你的真实的嘴脸，继续过你想要过的日子。 对吗？就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想把这个日子过好过下去的话，你真正的是需要意识到你家庭的重要性，去完成你必须在婚姻当中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女方，如果男方没有做到真正的跟外界第三方断联，也不能够回归家庭，给予妻儿情感上的关照，情绪上的交流，那我觉得离婚是属于一种更理性的对待。那就请男方留好最后一丝善良，在离婚的时候，在经济上多给予女方和孩子更多的一些扶持，优先保障女方和子女的权益。
3: 你们结婚之前恋爱谈了多久？
4: 4年左右。
3: 是从没有过矛盾的？
2: 对
4: 对。
3: 结婚之后是跟婆婆住在一起的吗？
4: 对。
3: 婆婆帮你们照顾孩子，甚至打理家务，什么都做的是吗？
4: 基本上什么都做。
3: 为什么你们恋爱4年可以欢欢乐乐没有矛盾，就是那时候不涉及到生活内容，纯恋爱，而结婚之后你母亲承担了你的角色，包揽了你们家庭当中的这些家务琐事，没有人说你回来你把尿不湿换了，你把牛奶冲了，你把衣服洗了，并没有让你真正的知道小两口的日子要怎么过。然后你本身就不是一个主动能够承担事务和责任的人，那么变成了什么？你依然可以过自己潇洒的舒适生活，喝酒打牌，还有原先他可以陪你一起吃喝玩乐，可是莲子生了2个孩子，他根本没心思陪你玩，你们两个之间就

0: 少浪一点，回家里边有点责任心，开始帮帮老婆，然后带带孩子，或者是说哪怕你另组家庭，你也要有这一步的成长。如果没有，你跟谁结婚结局都差不多的，就你要想清楚嘛。那么小梁这边呢，你也是要考虑好的，你好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边，两个人的关系相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那样的问题的。那么有没有解决的能力，有没有化解的这种素养，你愿意成长起来，说我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那么我愿意跟她谈判，我愿意跟婆婆一块儿把这个问题向好的方向解决，或者是说索性那这个婚姻就这样了，那我愿意主张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方向。总之吧，就是通过今天的这场调解，我希望你们两个考虑好要不要做小孩子了，还是要做大人，这个是你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1: 为了帮助夫妻俩更理性冷静地对婚姻做出抉择，更成熟地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密室调解随即展开。落座后，刘先生没有再谈离婚，而是首先反思了自己背叛家庭的行为，
2: 明白了一些事情吧。
3: 你最起码懂得婚姻里面背叛是对婚姻最大的伤害，换个位吧，对吧，今天不是你是他，你也痛不欲生。假如说你要回归家庭，不是嘴上说，那是要全身心的回归，你跟外面一定要断干净。
2: 这个肯定是断了的。
3: 已经断了，那就好，那这个就好，边界感呢，分寸把握好啊。我也说声对不起。
1: 廖希一劝刘先生牢记原则底线，为过去犯的错向妻子道歉，而且作为成年人的他必须要有所担当，扛起属于他的责任。
3: 人要有责任心，你是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儿子的角色，你看你哪个角色扮演好了，你要成熟啊，成长啊。
1: 对于廖希玉提出的意见，刘先生表示赞同，但同时他也希望妻子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2: 主要就是说话的方式吧，可能，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我做的事情他其实也不认可。从他我两个结婚应该是从2015年，然后他都没有上过班，包括家里面的开销其实都是我每个月转给他的。
1: 刘先生期待妻子看到他为这个家的付出，认可他好的一面，这一点也是观察员王江的主张。
4: 不要只盯着他错误，多盯着他的优点，我们要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爱，还有一个就是说多一点把他往家里拉，你也要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成长。某些地方肯定在婚姻里是有缺失，你可能把孩子可能比较忙一点，可能会忽略了跟他之间的情感交流。
5: 以前我也问过他的有什么压力，要跟我讲噻，他说没有，我不能把压力放在那边，你带好小孩就行了。
1: 对此，王江提醒梁女士，不管丈夫怎么说，她作为妻子还是要主动和丈夫沟通，促进彼此的情感交流。她做任何事情之前千万记得三思而后行。
4: 你也不要动不动去谈离婚，动不动离家出走，这些事少做一点，不要事事都跟婆婆汇报，因为婆婆是一个焦虑型的人，小事情自己解决，大事情把把关。
5: 因为以前我们住在一起，其实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两个那个，因为他有时候我们扯皮嘛，他都会看见。我们如果双方好好过，双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都很托举我们。
1: 在梁女士看来，如果她和丈夫能够好好沟通，婆婆便不会过多参与他们小两口的婚姻问题，今后她也会努力成长，和丈夫好好相处，让长辈少担心。只是一向有些任性的梁女士真的能够放下过去做出成长改变吗？刘先生又能否真的浪子回头扛起属于他的责任和担当呢？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年轻人现在想法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可以说一说。
2: 试着再相处吧，多沟通多交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0: 最重要的应该是担当。
5: 就像他说的，试着去再接触一点嘛。
0: 你要做哪些努力呢？
5: 你说话

0: 然后石头想出来嘛，然后互相都改嘛。
1: 嗯，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次调解是真正的要改变，还有娃儿的教育问题我们要共同去承担。
0: 可以。
2: 我要说的呢，就是儿子啊，的确生活方式要改变一下，还有啊，抽出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和老婆一起。确实你要像个，不要像大孩子，应该要像个男人。嗯，真的是两个人关系好了，我的心结好像都打开了，这是哪一种？
3: 你首先就应该打开，你作为长辈的才有这种温暖和气场来影响他们。那带着两个人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先试试哈，好吧，来，
2: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5: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决定放下过去，继续携手，希望刘先生能够珍惜这次和好的机会，深刻反省自身的错误。婚姻有婚姻的原则底线，他违背底线，逃避责任，终究是伤害家庭和子女。作为成年人，他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弥补对家人的伤害，有所成长和担当。同时，梁女士也要少些任性，多些主动，积极和丈夫修复关系。只有两个人都改变，他们的生活才能回归正轨，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昼不逆弯，时不逆转。贵州大都是石灰岩地形，溶洞特别多，水中的碱性相当强，所以啊，我们的祖辈就想到了从食物中制造酸来获取平衡，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与改良下，就形成现在贵州独特的酸食文化。我叫陈吉，今年31岁，从事制作酸汤牛肉已经

和传统的酸汤用大米酿造不同，我们是用糯米和玉米烹煮后发酵而成，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有开胃健脾的作用。在锅中倒入3钱水，然后大火烧开，等水沸腾4至5分钟后，把米汤放到一旁边放凉，再倒入盛有老酸汤的坛子里面。这个时候就千万要注意，坛子要保持绝对的干净，稍微一点油脂就会让这坛酸汤变味儿。

0: 两至三天的时间，这一坛子米汤啊就会在坛内发生化学反应，转化成酸汤。这个颜色舒服，喝到酸中带一点微微的甜味，就是我们酸汤正宗的本色。在锅内倒入我们先前酿好的白酸汤，再加入姜、蒜、麻辣锅、豆芽，一起大火烧开，最后放入贵州特有的木姜油，这样一个白酸汤锅底才算完成。酸汤牛肉，酸汤是第一步，那么牛肉就是第二步。苗家人会在二至三月份把小红牛赶到1800米的红羊草场，一直到秋收之后才会赶回来。因为红羊草场海拔很高，这里会长很多的珍贵中草药，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牛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这种小黄牛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肉质更嫩。牛肉的吃法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皮牛肉，这种牛肉啊有嚼劲，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另一种呢是切片牛肉，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嫩，在锅中稍微的涮一涮就可以捞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它非常的鲜嫩，然后非常的好吃，我感觉它里面有一股奶香味，非常的棒，非常的好。
2: 他家这个酸汤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美容养颜，喝多了那个皮肤感觉挺滑挺嫩的。
0: 其实啊，我们做餐饮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味，我们还会去关注这个食材它新不新鲜，营不营养。酸汤是老辈们留下来的宝藏，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考验，最后流传下来。酸汤牛肉这块老招牌子代表的东西太多，那我要做的就是传承它、发扬它、更保护它。
3: 调羹汤饼锁春色，春到人间一卷纸，二十四方风行过，宗教人化也非是。这就是我们贵阳的丝娃娃。我叫周君华，做丝娃娃已经十几年了。说起我们贵阳的丝娃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
4: 奶奶，哎，好久不见哦哈，我过来看看你啊。听说你吃这丝娃娃吃好多年了哈？
5: 哎，这丝娃娃吃的时间多了好多年。
3: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收养了一个青衣，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们看他们可怜，就商量着一人抽一点，把食物切成丝，用面皮包裹，包起来的形状就如同包在襁褓里的孩子，丝娃娃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5: 我不断地走访民间，收罗丝娃娃的各种吃法，如今丝娃娃的食材配料在我的努力下已经有了两种吃法，搭配的吃法也有二十多种食材。如何做好一道美味的丝娃娃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我们提供了二十多种食材，所有的食材

0: 都会将会切成非常细的丝，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所有的配菜融合在一起，并且刚好一口的份。主食客尝到丝娃娃里面的每一道食材，同时食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也可以选择多放凉面，也可以选择多放这根。这根和凉面都属于碱性物，因为我们贵州人都喜欢吃酸，这些碱性食物刚好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但我们的口感和味道来自于两样东西，它们就是丝娃娃为什么受到欢迎的法宝，那就是面皮和酸汤。其实每次在做这个面皮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练功一样，面团的干湿决定口感，面团厚薄决定了味道。当面团拿在手上，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筋度和弹性，这个面团便可以下锅烙了。烙饼时一定要掌控速度，快慢都会影响口感。
1: 面皮做好后，就是我们丝娃娃的灵魂——酸汤。
0: 酸汤是白酸和红酸的结合之作。红酸就是用西红柿切成丁，放在坛子里；白酸就是用淘米水，两种酸放在一起，撒上盐巴腌制一个星期。这个原汤呢，是我自己独创的。原来的原汤呢，它只是用酱油和醋来炖。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用水果和蔬菜先熬成汤，然后再加酱油加醋，这样子形成的原汤。这个原汤呢，有一种水果和蔬菜的一种清香味。
1: 当这个酸汤倒入我们的面皮内时，也就代表着丝娃娃的完工。
0: 这个丝娃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道小吃美食而已，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能够理解这些食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更能够体会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
2: 就感觉每一种食材它都是味蕾的一个撞击，在我看来，然后用我们贵州话来说的话，这个丝娃娃就是太好吃了，特别的舒服。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精准帮扶，更加有效凝聚帮扶力量和资源，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质效，主动对接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赣州与深圳、吉安与东莞对口合作，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高质量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持续畅想赣客一家亲品牌，不断提升我省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铭记老党员、老同志的辛勤付出和历史功绩，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他们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献智出力。全省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加强与缅甸等周边国家地方交往，持续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更好开辟缅甸等东南亚市场，实现共赢发展，努力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注入更多江西元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消息。
1: 2026年环保赣江行活动启动会今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大力推进赣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主题，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协同联动，统筹推动全流域系统治理和突出水环境问题整改整治，以精准有效监督守护赣江流域清水绿岸。
0: 江西持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质扩容生活性服务业，以服务业稳健增长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江铃控股全新升级的总装车间，燃油、混动、纯电动三类车型正同步柔性排产，每两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2: 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整体的2000多台设备的全贯通，整个设备的可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5G 工厂的名录。
1: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
3: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个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1: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是我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式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眼下，中国联通江西公司还依托自主研发的远景 AI 大模型，持续赋能江西智能制造。
4: 聚焦于工业场景，深耕 AI 的能力，在工业的视觉检测、 设备的预测维护、智能排产、安全生产等场景，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落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从感知到决策的全链路智能服务。
1: 与此同时，民生导向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步提速。刚刚结束的端午小长假，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5: 我们联动全市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推广，以美食引流，以消费旺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1: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加速布局，赣超、村 BA 等群众文体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不断迈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0: 江西立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以高端化、电动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
6: 在瑞昌新江州船舶重工西庄码头，一艘载重达25900吨的高端不锈钢化学品船正加紧安装调试，预计7月底交付海外客户。
7: 这条船呢，是目前江西省最大的不锈钢化学品船，它的产值呢大概3亿多人民币。
6: 企业海外突围是江西船舶产业加速崛起的缩影。近年来，我省将船舶产业纳入装备制造产业链重点培育，在财政奖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等方面全方位强化政策扶持。作为经营困难的老牌船厂，2023年3月，新江州完成重组，引入先进建造技术，产能稳步扩大，但资金压力随之而来。
8: 当地政府在这2年内陆续的给我们提供了约15亿的授信额度，
6: 有力支撑打消了新江州的顾虑。经过细致调研，企业选择专攻20000吨级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这个赛道，大型船企嫌小不愿涉足，小型船企受技术限制又难以承接。
7: 我们对于焊接变形的控制，在1毫米，在国内算是第一流的。
6: 新江州在化学品船、多用途船等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领域崭露头角，荷兰、德国、丹麦等海外客户纷至沓来，船舶交付已经排至2029年。不止在高端远洋船舶领域，湖口江心造船另辟赛道，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全力攻关万吨级纯电动船舶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经过上百次仿真模拟推演，团队创新采用箱式电池单元模块化布局，宁远电鲲、宁远电鹏两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顺利下水，实现全程零排放航行，
3: 只要6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充满，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30海里，可以广泛运用于沿海的固定航线、内河航运的场景。
6: 从高端远洋化学品船到全球领先的纯电动智能海船，一艘艘巨轮扬帆远航，江西船舶制造业正全速驶向广阔的高端市场新蓝海。目前全省船舶制造企业65家，年造船能力突破200万载重吨，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
0: 眼下全省早稻已陆续灌浆成熟，部分早熟品种开始收获，各地推广优质新品种，搞好田间管理，早稻丰收在望。
9: 这里是南昌县幽兰镇的一处早稻新品种示范基地，眼下这里的早稻已经成熟开年，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抓紧组织机器进行收割，相较于其他地方，这里的早稻收获提前了近半个月。
1: 提前成熟的秘诀是这个新品种的短生育期特性，从种到收只要90天，为晚稻栽插抢到了宝贵时间。经专家组现场测产，亩产达1000斤以上，没有因为早熟影响到产量。 实打实的硬数据让种粮大户尹国金对今年实现双季吨粮的目标充满信心。
10: 保证那个晚稻的生育期更长一点，稻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嘛，这样效益就稳了。
1: 目前全省大部分早稻开始灌浆乳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最后半个月窗口期，抓紧做好肥水管理，利用无人机统一喷施穗粒肥、叶面肥，全力促进早稻增产。
11: 通过增施穗肥呀，能及时补充水稻生长养分，促进籽粒灌浆，减少空壳率，预计每亩能提高大约20斤的单产。
1: 今年各地光温条件适宜，加上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全省早稻大面积长势均衡，苗情向好，丰收在望。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抚州市临川区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惠民举措，打通民生健康服务最后一米。
1: 在临川区西大街社区居民干兰金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队正常态化开展随访服务。
12: 这什么季节呀？要穿什么衣服啊？要怎么样啊？注意什么？

0: 什么是食品呢？都会讲，这个很好，隔三差五都会提醒了。
1: 此前，临川区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手不够，覆盖不全面，导致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上门服务难、响应慢。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今年临川区整合优质资源，选取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行试点，组建17支专业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2: 常态化的，我们上门服务，精准摸排居民健康状况和就医需求，为每户家庭建立专属的健康台账。
1: 依托时光驿站数字化志愿服务平台，临川区还创新成立慢性病管理志愿服务队伍，搭建线上点单渠道，居民提交需求后，服务队30分钟快速响应。
3: 有好多慢性病了，手机下单，马上就有人来上门，很满意。
1: 依托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临川区全面完成基层医疗入户摸排工作，实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联系卡全覆盖。
4: 我们聚焦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通过建立动态问题台账，落实整改消耗制度，逐项攻坚清零，动真碰硬抓实问题整改，切实把群众关切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暖心利民的成效清单。
5: 四川县黄坑油纸伞有600多年的历史，跟着非遗游江西。今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探访79套古法工序，看非遗老手艺如何变成文旅特色伴手礼。
6: 看，这就是四川县黄坑乡油纸伞，油纸谐音游子，寓意早生贵子，是当地婚嫁习俗中必不可少的吉祥物，现在也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伴手礼。今天的非遗游江西，我们一起来解锁黄坑乡油纸伞的79道工序。
7: 3年以上的老竹子，剪起要宽一点的，这一步是刮青，竹青是有比较光滑一点。你把伞面敷到胶，它粘不牢。我们刮又不能把这个表皮完全刮完，单独刮青都要刮半年以上。
6: 我可以试一下吗？
7: 可以的。
6: 呀，到了这里我就歪了，方向和力道好难控制啊。
1: 胡海华是黄坑油纸伞第25代传承人，当年跟着父亲学了5年才出师。一节42厘米长的竹筒破灭后，可以做2把中型伞。经过削骨打孔后的伞骨还要按照竹子的顺序才能组装到一起。
6: 万一刚刚这个记号还在这里，
7: 是因为竹子是圆形的，是不是标准的声音呢？伞越大它的伞的幅度就更斜一点。
1: 时至今日，除了车炉头这一步胡海华借助了机器提高效率，其他步骤依然坚持纯手工制作。

0: 差不多有五六毫米的距离吧，慢慢打开，慢慢打开。
1: 嗯，哎，哦，就平了。
0: 平了，这要生蚝，生蚝就不会拔得紧紧的。
2: 传统的油纸伞以红色或者印有民间吉祥纹样为主，为贴合当下审美，胡海华专程拜师研习绘画，把红色文化山水风光融进伞面图案。
0: 一个法国友人，他看到我在做伞，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当时我就感到，哎呀，这不单纯是一个手艺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喜爱，也有更多的人能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如今小小油纸伞已成为遂川文旅新名片，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现场体验其独有魅力。
3: 非常不容易，我把它从一张白纸画成了我的小花伞，特别有成就感。
4: 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非遗的体验会比我平时的打卡式的旅游会更深刻。
5: 一间小诊所，一位69岁的乡村医生，一手就是52年。在宜春市袁州区红塘镇宣塘村，乡村医生杨道生用医术和人心守护着乡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村医。
6: 记者来到宣塘村，正遇上浙江台州的张先生到杨道生这看病。张先生被湿疹困扰10多年，四处求医，病情反反复复。去年底经朋友推荐第一次来到这里，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7: 想巩固一下这个疗效，特意过来再开了一点药，这个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
6: 看好病少花钱，这是杨道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坚守了半辈子的承诺。杨道生出生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心里早早埋下了从医的种子。1974年，年仅17岁的他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在继承祖传医术的基础上，他潜心钻研医学典籍，在皮肤病诊疗上积累了独到经验。早些年，村民钟永安大面积烧伤，在医院救治10多天后回家，伤口恢复成了难题，找到杨道生继续治疗。
8: 自己皮肤天天轮一次，轮了2、3个月以后，
9: 慢慢解决了。
6: 凭多年积累的口碑，杨道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医院开出高薪想请他去坐诊，但被一次次婉言谢绝。
10: 可以带我们子女都过去，但是我爸都没同意，他就是想这些村民呢就诊太不方便了，还是守在这里。
6: 就这样，杨道生守着15平米的简易诊所，日复一日接诊问药，一年365天，他只在大年初一歇一天。忙的时候，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7: 人多的时候，有30、40号人在那里排队。家庭苦一点的，没有钱了，他管你读书了，你不要做这药，我不给你。
6: 52年扎根乡土，52年初心不改。杨道生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孙子先后接过接力棒，一起守护着百姓的健康。
11: 把这个衣钵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12: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的话，我就一起干下去，方便亲民看病，希望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岁月流转52载，世间风物几经变迁，杨道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他本可以走出小山村，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一次次选择留在乡亲们身边。每一次问诊，每一趟出诊，每一剂药方，杨道生以半生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者最质朴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2: 近日，遂川县高速收费站发现了一只通体金绿、触角修长的大型甲虫，他们立即通知当地林业野保部门到场处置。经专业鉴定，这只甲虫是素有昆虫界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随后工作人员把洋彩臂金龟带回野保站照料，等待体能完全恢复之后再把它平安放归山野。
5: 充电宝是人们日常出行习惯携带的电子产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觑。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

0: 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呢？
1: 记者来到了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2: 用上飞机吗？
3: 不用。
2: 35，
3: 还这么便宜？
2: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多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某平台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记者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产品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另一家公司。查询之后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
0: 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4: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1: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信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
0: 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5: 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5: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目录内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0: 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守护大众安全、守住产品质量的底线，不应该沦为部分不良商贩用来装点门面、欺骗消费者的幌子。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应该形成合力，才能让 3C 认证违规的产品无处遁形，真正筑牢充电宝安全的防线。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0: 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0: 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会频繁发生，各地要做好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今天上午，全国首趟整列采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的中欧班列从重庆始发，为国产乘用车出口构建了更高效的物流通道。
0: 本次班列共投用55只新型汽车厢，去程装运182台乘用车，经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这是中欧班列首次整列采用新投用的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传统通用厢装载轿车上限为3辆 ，SUV 仅2辆，新厢型单厢可装载4辆轿车或中小型 SUV。
2: 该厢型尺寸适配中欧班列沿线主要国家铁路线界，可顺畅衔接铁路、公路、海运等多种运输模式，不仅适用于中欧班列，未来在铁海联运、内贸运输等领域也同样具备推广潜力。
0: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10年来中欧班列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昨天端午假期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南昌地铁全线网总客运量达357.58万人次，日均客运量119.19万人次，其中单个车站累计客流最高的车站为八一馆站，达25.95万人次，其次为南昌西站19.75万人次，八一广场站19.23万人次。截至6月21号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位于莱凡角工业城的一家工厂因技术问题发生爆炸，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 再会。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더 이상 전진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이건 놔. 이건 놔. 반드시 전진해야 한다.
0: 안 됩니다.
1: 뭐라고? 이건 면행이다.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
0: 保护队长，
2: 保护队长，
0: 快收远，看看后山李本军的情况。
3: 没事吧，同志？
4: 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
5: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
4: 好，
5: 走。
6: 小刘，今天走。小刘，所有人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
7: 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敌军上来了，守住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一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2: 是。我们跟走。
3: 是。
4: 二班跟走。
5: 三班不会。
6: 是。
7: 架机枪在这儿啊！架机枪，
8: 我听不见，
7: 跟我走。
8: 啥？
9: 给我等着！
2: 连长，连长，冷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听啊，组织防御。
1: 是
6: 是是。
0: 张志成，
10: 有，
0: 去接下孟连长。
10: 是。
0: 三班长，
11: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箱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昌浩。
11: 是。
12: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去记录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10: 是。
2: 连长小心。连长
9: 走。
2: 连长走。队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13: 这个白昌浩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给孟连长处理伤口。
10: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13: 没事，都是轻伤，

0: 上来了，给我狠狠打！
1: 队长，外人投入了。
2: 杨金武，
3: 有
2: 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孟连长，一定要把后面的敌人压下去。

生。

0: 敌人，敌人，上刺刀！
1: 首长，你不能去，
0: 上骆驼，跟我上。

0: Echo Company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师长，秃鹰岭联系上了。从调门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3: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2: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
4: 都安排好了，汪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2: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0: 照顾好你自己。
1: 队长，
2: 让你们缠着我的，别还嘞。

Yeah.

了。

0: guards will be well treated. Drop your weapons and surrender. 土豪老爹，
1: 我苏门传了军大，你破坏我的安大，我给你保的够。土豪开了，
2: 交枪不杀，
3: 交枪不杀，
2: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放下武器，
5: 交枪不杀，
6: 别走，
7: 放下武器，
8: 放下。

0: 那边还有四把枪，不够，这还能用。这边担架，哎，来了，
1: 都拿走，可以，拿走。
0: 哎，慢点，
2: 好，
0: 来。

0: 什么？能行吗？那龇牙咧嘴的。嗯。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儿凉。轻点，轻点。队长，队长，有白昌浩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昌浩救走了。
1: 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师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去驻峰两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2: 侦察连集合！
3: 李长，
2: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
1: 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4: 消息，是。消息。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5: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剩七人。
4: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6: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金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
2: 金枪刚叫喝的。
3: 是。
4: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5: 炮还能用吗？
6: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7: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8: 还有几发弹？
9: 还有两发，
0: 三排呢？
10: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金身两人。

0: 这里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杰森。
3: 你把跟我走，
4: 我们跟我走。
3: 张师长，
4: 对了，
3: 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4: 是。
3: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4: 汪营长在哪里？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3: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4: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5: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4: 杨队长。
6: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7: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6: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4: 太好了，梁晨呢？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这个损失。
8: 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带了。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喂，我们真的过呀。
9: 다른 길은 없나? 이 새벽에 달아 내려 다녀 계곡을 뚫어서 가수는 있습니다. 하지만 몇 킬로미터를 떠올라야 합니다. 다른 대안 없나? 있습니다. 이곳에서 밭을 타고 내려가 절벽 건너편을 오르러 갑니다. 하지만 경포대 정원으로는

0: 科长，看，
1: 往哪儿跑了？
0: 这边，
1: 追。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0: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1: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

0: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
1: 站起来，
2: 站起来说话。
3: 이러나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拜金之家何以言勇，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4: 梁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
5: 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恨之入骨，
4: 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6: 言尽于此，不奉陪了。
2: 队长，失职电报。
6: 太好了，回电，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2: 是，
7: 孟连长。
8: 有，
7: 出发，又有新的任务了。
2: 是，一班集合，出发。
8: 是。
2: 是。
9: 对黑豹师二团、三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10: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9: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7: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11: 报告。哟，
9: 说曹操，曹操到了。
7: 来来来来来。
11: 是啊。
7: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啊？重不重啊？啊，
11: 没事，轻伤。
7: 轻伤。警员
12: 到，
7: 去让十一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12: 是，
11: 师长不用。
7: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2: 是。
7: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12: 都跟上来了。
7: 啊，好了，去吧。
12: 是，
11: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0: 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
2: 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0: 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3: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4: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6: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

0: 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种子。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觉得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1: 想不想要？
5: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9: 订购吧。
8: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0: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

0: 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1: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0: 那个慢点啊。
1: 滚开去。
0: 哎，给我。
1: 滚开去。
2: 怎么了？
3: 梁副参谋长。哎。
2: 他怎么了？
3: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左去。
0: 傻了，你干嘛？赶紧去呀、啊。
2: 回来了。
4: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5: 就这个？
4: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0: 叶辰，
6: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师长，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
3: 是
4: 是是是是。
2: 快快快快快！听命令，快！走走。
5: 干什么？
1: 你受伤了？
5: 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1: 我腿也伤，
5: 一点都不疼。
1: 你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5: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1: 没有下回了，我不想相信。
5: 那怎么办？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哭成这样了，哎呀。

0: 稍等一下，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1: 这是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 一律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和平了，停战了，
2: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0: 我们胜利了。
1: 是我，请讲。您再说一下，我记下。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1: 怎么了，文姐？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你说啊，你急死我们了！你别学林泉说了，我上了，我来了！哎呀，不是林泉的好消息！我不，我们现在马上要准备播音。
2: 马上消息广播出去，都沉住气，等他们发起进攻，我们再打。现在通报一则重要消息
3: ：Reliable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27th, 1953.
4: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
5: 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
6: What? Armistice is signed.
4: And Lieutenant General Harrison.
3: 12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7: Hostilities broadcast. 这什么情况？我们让几句话才能整风了？连长，打不打？大连长，你们电话打不通，你得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连长，何平，咱们胜利了！你的消息是真的吗？这个事情有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
8: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预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9: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10: 哎，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司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尤其是。 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0: 没问题，我同意。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1: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由老你了。
2: 没问题，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
1: 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
0: 就准备好了，你是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墨迹什么呀？拿出来！哎呀，
1: 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
0: 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3: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0: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参谋，
4: 到。
0: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30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
4: 给梁
0: 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是，保证完成任务。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不是，文杰跟我说，今晚22:00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00准时举办婚礼。22:00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要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铁正，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这这，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铺平了，
6: 铺平。
4: 哎，大壮，
7: 哎，班长，
4: 大壮，来，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哈。
7: 哎，好，
4: 走，
7: 哎，班长，来，
4: 花不要那个摆一堆噻，
6: 对，分开摆。
8: 是让我自己来吧，
9: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挺好。谢谢师长。
1: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2: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在进攻部队。
3: 老李，
1: 嗯，
3: 梁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4: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5: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

0: 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1: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2: 是。
3: 文姐啊，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晚婚礼怎么办啊？
4: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了，就算有人想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
3: 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
1: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2: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

0: 恭喜你们！
1: 恭喜科长，科长，恭喜啊！
2: 科长，

0: 今儿得多喝两杯，多喝。
1: 科长，
2: 梁同志。哎，
0: 科长，谢谢。
2: 科长，
1: 谢谢。
2: 你怎么了？
1: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
2: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的。
1: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友。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六兰，
1: 啊，
0: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的。
1: 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儿啊。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
1: 啊。
0: 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1: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1: 这
0: 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1: 啊，好。
2: 在这里。
1: 哎。
3: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4: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3: 政风处
4: 专门管你。
3: 王兄，手下留情。
4: 耳边说好说。
3: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干嘛呢？
4: 这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3: 好。
5: 怎么怎么样？
3: 恶心！一个秘书搞得自己跟我买一样，是吗？
4: 装什么呀？
3: 装！
4: 何必？你小子还电报课呢？

0: 刘山师傅，哎，给，谢谢。
1: 谢谢。齐老板，哎，沈小姐，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啊，好，那里边请，请。沈清真，你还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记得吗？
2: 徐老爹，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1: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2: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搁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我马上拖专线，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你们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京报》，有顾欣同志的下落了吗？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0: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欣同志的下落。
1: 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欣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咱们除了救几位被捕的同志。 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也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0: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桥松探一探。
1: 不行。
0: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折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了，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到失败，可以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然后呢？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 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 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童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
1: 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他嗷嗷的叫，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 只有三民主义，
2: 不能指望的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3: 这，哎。

0: 现在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画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乡里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乡里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
3: 不念书
2: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1: 人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那多快啊。
2: 就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小子，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F 短短长短。G 长。
4: 你俩继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

0: 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1: 打得不错。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2: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1: 啊，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3: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2: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3: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2: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每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3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3: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2: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3: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2: 哦，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3: 好。
4: 哎，
5: 我挂失。
4: 就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3: 明天能见报吗？
4: 可以，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5: 不好意思啊，感冒了。

0: 林队长，听入神了。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1: 荣幸之至。哎，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嗯，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见笑了。
0: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 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我知道
1: 您说的是谁。
0: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
1: 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1: 千万别，千万。
0: 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没想到，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1: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两张票吗？
0: 送你10张，10张够吗？
1: 太高了。 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了。

0: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1: 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
2: 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
0: 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0: 谢谢。

0: 喂，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你回家
0: 去接一趟总裁。王若兰，
2: 哎，
0: 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档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
2: 哦，保安没有执法权吧，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2: 是，
0: 别硬上。
2: 放心吧，先生。
0: 小心点啊。
2: 好。
3: 快！
4: 王总，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3: 去！哪来的咱们？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
4: 啊！赶紧！
2: 张明权，放下！这地方全给我放下！
4: 搬！
2: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3: 接着搬，
2: 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都在犯法，你知道吗？你干什么？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2: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3: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不许拿走，
3: 数到三。
2: 张伟权，你有办法？张伟权，张伟权，张伟，你不能拿走。

0: 我们明确，
1: 沈腾南，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得法国总统那儿我的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1: 那，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 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过。
2: 那二呢？

沈从南，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商鸿阳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上。好，你先得意着。哼，兄弟们，走。

0: 查查，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老先生，我是在保护鸭。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外滩东路18号有一家西餐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1: 叶先生，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2: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3: 是。
4: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2: 好的，您放心。

0: 谢谢林队长，回去小心一点。
1: 好的。高森，
0: 哥，出来接我啊！
2: 想得美，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朋友吃了个饭。
2: 朋友？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林乔松。
2: 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0: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2: 你和他在交往吗？
0: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2: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0: 锦衣卫。
2: 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锦什么衣卫啊？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
0: 没有他们，你能安逸地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
2: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2: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

0: 大哥，难受了，
1: 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2: 干着呢。
1: 按你的吩咐，
2: 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3: 好的，好，
4: 大家都听好了，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谁都别回家。
5: 是
6: 是
5: 是。
2: 好找，仔细点。
7: 先报大行啊，20分，经报15分，经报15分。
8: 这是我们政府发的文件，我们的一切所需要都齐全，您放心。

0: 传说，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他数字多。正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几处全是错的。
4: 给正荣鞋厂打电话。

0: 压根儿就没有正入邪城，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胜达应该知道。

0: 你看了没有？
1: 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什么密码本，我不
0: 放你的屁！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1: 我是真不知道啊，林队长，我在交通站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讲。
2: 你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1: 你有吧？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对你。
0: 行，对你太客气了呀！哎，
1: 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哎呀，等等等，哎，
0: 说！
1: 哎呦，林队长，我冤枉，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什么密码本，还有什么登报方式，我真的都
0: 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官纸和。

0: 《孙子兵法》，几卷？五本。
1: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0: 你之前说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2: 那几本书？
0: 不是说话，不是说话，去哪儿？

0: 卖香烟。
1: 干什么呢？
2: 叔啊，哎，滚！干什么啊？习近平，
0: 卖香烟。

0: 这五本书当中，一定有一本是密码无本。
1: 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2: 走，回司令部，找电讯科的兄弟们试试。
3: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卢星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桥松那打探过，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
1: 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新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
2: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
3: 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听，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2: 他已经暴露了，
0: 今儿被咬住的可能。黄根花的响，他已经被逮捕。把那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
2: 那肯定就是侦缉队部的局，太危险了。
1: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争了，这个任务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急啊。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那本古文官职就是密码本。
1: 26日下午3点，央行大厅，迟25日申报。
2: 今天几号？
0: 25。
1: 那就是明天。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

0: 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先生，这个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您签下。嗯，伤好点没？啊，好多了。
1: 那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啊，去了，很好吃。哼。你有心事啊？
0: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自己看。
0: 这么大个错字，交队的时候没发现。
1: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看。
0: 回来。 不是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当初我录用你，除了看重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1: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
0: 结业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1: 是。

0: 兄弟，侬也辣盖看今朝汇率啊？
1: 今天汇率有点看不懂啊。
0: 为啥看不懂了？华尔街崩盘，世界金融大萧条，阿拉才衰落亡命。
1: 厉害！
0: 我也都是看，我也都忙着吧，外边还是高。
1: 抱歉，我没有。
0: 我们副搞啥经理在了？咱们像真的一样啊，总经理。

谢谢。

0: 怎么在这儿？
1: 小姐，我
0: 脸怎么了？
1: 哦，我就是磕的。
0: 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不用上班啊？
1: 我正在帮先生做事。
0: 做什么事儿？你明明在这坐着混日子，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不是，是小强。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我没有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吧，先生。
0: 反正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才认部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沈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真不知道我哥找你来干什么。

0: 把这个人给我盯死，真正劫道的人砍掉还是没事。嗯，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琛，景琛，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2: 谢谢呀，沈大顾问。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1: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2: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儿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1: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 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国军拿红缨枪交匪去吧。
2: 谁是匪啊？我觉得你是匪，你是最大的匪。

0: 飞行，哎，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
3: 嗯，
2: 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3: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静真。

0: 小姐，我刚才。
1: 金志，
0: 先生。
1: 啊，
0: 晚上回家吃饭吗？
1: 看心情。
0: 吃饭要看心情吗？
1: 当然。
0: 当什么然啊？送到下楼上来。
2: 是，
0: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2: 小姐。

0: 了解了，对不起，沈小姐，对不起，你干什么？对不起，走的好好的，突然回过头来。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刚才是想说，我今天在楼下确实没有再帮沈先生做事。
2: 你不用解释，我不想。
1: 那个，麻烦之后不要跟沈先生说这个事情，好吧？
0: 今天是我不对，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会了，真的不会了，对不起，求你别跟沈先生说，好吧？求你了，真的不会了。
1: 沈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您来找新人办事儿啊？
0: 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
1: 是，对不起，沈小姐，黄包车，黄包车，大哥，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呢？
3: 怎么说？
1: 上次咖啡馆没补姑星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3: 也许是巧合呢。
1: 他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我从不相信巧合。那你去追他，去抓他。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
4: 你丢乌纱帽是想弄破掉脑袋呀？是吗？
5: 小江，走了。
4: 谢谢。谢谢。
5: 顾星联系上了吗？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1: 顾星呢？
5: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1: 谁？
5: 魏若来，他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1: 他和顾星什么关系啊？
5: 不清楚，但是他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暗号。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接头人呢？
5: 三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他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1: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松的钩子？顾星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5: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1: 过去吧，你已经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 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喂，是兵工厂吗？请接财务科。
1: 好的，稍等啊。
0: 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
1: 啊，
0: 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

0: 是不是已经到场？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
2: 喂，你好，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那回单呢？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2: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3点钟才到央行？
1: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没有，我只是按照流程。
3: 来做一个回访，谢谢你的配合。
0: 彪子，哎，打电话的人给沈小姐递束花。
4: 我要黄玫瑰。
0: 大哥，你真要追她呀？黄玫瑰的花也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供鸟抓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3: 他哪知道？
0: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接到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派个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 直接抓，
3: 我去吧。
0: 让李尚大姐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小薇啊，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
1: 喏，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真的假的？
2: 周姨，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公事的。
1: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2: 真不能说，报价
1: 啊，不讲不讲。哎，小薇，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2: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
1: 这有啥的？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哎，小薇，哎，小薇，周姨还有一桩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亲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啊，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2: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1: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周姨欠你个人情，好吧？
2: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1: 哎呦，下洋东西，下洋东西，下洋东西啊！
2: 那我先上去了。
1: 啊，好，
0: 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
3: 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呀不得了了。
4: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机器的吧？
3: 搿侬啥听？
4: 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1: 要杀头的。
4: 哎，
1: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魏若川在哪儿？你是谁啊？我跟你，魏若川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你哥？你是若来？哎呀，对不起，你真的是若来吗？哎呀，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 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你找他干什么？我找你哥，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重视行动，赶快撤离。
1: 不是，你是谁啊？
0: 我是李胜达，你一提他就知道了。
1: 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朋友，
0: 对。哦，我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吧？
1: 什么真实身份？

0: 陛下等愿，这事不应该告诉你，这是机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的组织出了叛徒，你哥还不知道，他随时有可能暴露，一旦被捕，必死无疑。所以，现在赶紧得通知他，让他赶快撤离。
1: 我知道了，但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们。

0: 给你炖了点鱼汤，补补身子。哎，刚才下去那个人是谁啊？
1: 他说是我哥朋友，但是我感觉不像。
0: 为什么？
1: 就感觉气质不太对。
0: 怎么了？什么气质啊？家里进贼了这是？
1: 我哥他三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着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
0: 什么气质啊？
1: 就是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又不怕，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你懂吗？
0: 不懂。
1: 哎，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2: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他说他是共产党。
0: 啊，那你更应该去报警啊，赏钱很高的。
1: 他说

0: 他身上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可以先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我没法向上头交代。
1: 有证据啊！这魏若来和孤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2: 对不起，林局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证人的。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0: 一个毛头小子。
2: 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也得上崖边。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
0: 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
2: 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供不可信，所以我这人不爱动刑，没劲。
0: 啊，那我就再找机会，套套他的话。
2: 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说实话。
0: 嗯，够。那我得再需要俩人。
2: 配合我演出戏，可以，随时。
0: 谢谢林队长。你哥如果真是不走，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是一娘山，飞身无气真一转。
1: 站住，换一挂呗。
2: 不用。
0: 为生计奔波，
1: 老板，差时间，不练不要钱。
2: 先生，您找谁？
3: 哦，我看报纸上这有房子在招租，想着询个价。
4: 萨尼亚，妈，侬寻啥人？
3: 租房。
4: 租房？
3: 嗯。
4: 侬啊？
5: 开玩笑，
4: 阿拉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3: 对，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5: 不。
4: 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3: 您受累。
4: 好呀，
5: 请。阿拉这里的房子啊，旧么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二楼。哎呦，要死啊！老头，侬做啥侬？
3: 先生。
6: 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3: 找您？
6: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3: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6: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3: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
6: 意。没兴趣，我在这儿活得自在得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3: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6: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3: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6: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3: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6: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3: 怎么跟我就受苦了？
6: 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界。
3: 先生，我们那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
6: 我不跟你争。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3: 嗯，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喂，喂，你好，
1: 查人，让魏若来。
0: 那您是缺的，
1: 我要知道用你查呀。
0: 你等一下，
1: 快去。

0: 时间到。
1: 啊，不行。
0: 小心。下课。
2: 走吧。
3: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4: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3: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
4: 啊，
5: 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3: 多保重。哎，再见。

0: 老头，你啥人啊？我看到你不一样。
1: 你问的？
0: 干嘛啥人了？
1: 一把洗头膏个，江湖痞子。哇，不是。嗯。不像好人，一身衣裳啊。嗯。偷来了，确实也是偷来。哦。
0: 像各种人，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
1: 你给我管管。哎，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这种人躲远一点好，晓得吧？啊，
2: 嗯，有数了。
3: 张青，65分。张志雄，89分。
4: 贺凤洲，
5: 85分。
6: 赵强，80。
7: 各位乡里辛苦了。先生，这是成绩单。
8: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7: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丛云不敢有私心。
8: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啊？
9: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10: 那您说，我这拍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11: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只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9: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12: 啥事儿？
9: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泳垫是假的。
12: 假的？
13: 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10: 没你老事儿，俺找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贾永店是不是你给厨子找的？
9: 啥意思啊？
10: 你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

0: 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现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庆元，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银川市作家协会的主席唐荣尧先生。唐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郭凯。
2: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我们走进的地方呢是塞上江南宁夏。要说一下宁夏的话，不知道郭凯是什么印象？
2: 宁夏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首先是沙湖，一半沙漠一半湖水，还有那个神秘的西夏文明，还有最近热播剧大家应该都看了吧，就那山海情，大家都说那里面就是西北方言特别魔性，很洗脑，然后西北人长得怪好看的，而且说这个宁夏的风景真的让人很神往。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宁夏的美食。
0: 吃什么是吧？
2: 对，嘴馋就嘴馋。
0: 哎，宁夏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我们宁夏的最美的，我觉得啊，最有经典代表性的美食呢，就是滩羊。
0: 滩羊，
1: 对
0: 啊，就在这个地方的。你看羊肉菜的话，其实要说我吃过的哈，麻辣羊蹄儿，葱爆羊肉，这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涮羊肉是吧？这种大家吃的羊肉串儿等羊的东西非常，我就喜欢吃羊肉。
2: 全羊宴给你来个。
1: 盐池的羊，它吃的是甘草。因为我们中国的甘草之乡在盐池，
0: 那吃甘草和吃牧草的羊产出的肉做出的饭
1: 那
0: 不一
1: 样
0: 吗？
1: 肉量它绝对少一些，所以说你不要以肥胖来衡量。
0: 你看这样，唐老师，说到这个吃羊哈，那么接下来的话说到这个宁夏美食了，咱们首先咱们走进这个宁夏，这个吃羊，有人说最好吃的地方吴中，咱们到吴中去看一看，手抓羊肉好不好？
1: 好的。

0: 在大厅招呼客人的是我的哥哥马国强。我们哥俩从小跟着爷爷和奶奶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哎，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哎，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2: 这个
0: 再看一下羊尾，羊尾。

0: 也辞世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吃停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哦，你看，这就是小白羊，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 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
1: 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近2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2: 来吴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0: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3: 来吴中一定要尝一次吴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虽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0: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
4: 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吴中最地道的吃法。
5: 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4: 哇，所以我们今天也吃到的就是吴中空运过来的羊肉。
6: 哎，对对对。
4: 那赶紧来一块，但是这两个怎么吃啊？我看看。
6: 现在抓着那骨头，哎，然后呢就蘸着这个蒜，蘸着吃，
4: 蘸着醋和蒜直接吃。
6: 对对对，他这么蘸着吃，这个呢是这样的，因为你老吃在桌上你吃羊肉的话，第一它显得单调，
4: 嗯，
6: 第二个呢它油腻，油腻的话你吃吃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吃蒜，蒜辣嘴啊，一辣嘴吃点肉，吃肉了又缺点东西，它就像相互循环，就吃的多一些了。
4: 当地呢有一个话叫“吃肉不吃蒜，阴阳减一半”，
7: 嗯，
4: 哎，所以说这样蘸着就比较
8: 要蘸生蒜，生蒜汁儿，要吃这个宁夏手抓羊肉的话，你一定得蘸生蒜汁儿才能吃出来宁夏手抓羊肉的原汁原味儿。如果说你只是瘦的，按照你的吃法，那不是宁夏的手抓羊肉的感觉，是不是？
4: 对，而且它这个香味儿很独特，就是这个羊肉的羊肉味儿很足，
8: 而且这个蒜汁儿啊，被这个醋汁弥拌。
4: 特别的爽口，那种油腻感一点没有。
8: 而且还有一个给大家讲的话，到宁夏吃你不要以形体上的负担，
4: 拿着一块让按着吃的时候是不雅观，哎，在那地方你要不这么吃吃不出味来。
8: 那就不是吃美食了。
4: 到了西北就要有西北的豪迈嘛，对不对？
8: 是。
4: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它选的部分你看都是羊的肋条的部分，所以你看它就细细的一根骨头，其实啃的一点都不费劲儿，它这个肉你轻轻的一剥。 它就抽出来了，很方便，也吃起来其实也挺文雅的。
8: 哎，特别适合这个冬天吃。冬天吃羊肉的话，它特别补。你看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特别讲究这个补吗？
6: 对对。
8: 对
4: 嗯，
8: 而且是这个把身的骨吃的是好好的、棒棒的，然后是安然度过这个冬天、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4: 哎，那为什么就盐池这个地方的滩羊这么有名？

0: 因为在这个中医熬药的时候呢，这个药和那个药它有不兼容性，犯冲，唯独甘草和所有的中药材都能够放到一块儿，它就叫这个是定的是百草之王嘛，所以说呢我们原始上吃那个，然后它地下那个水呢人不能喝，但是羊能喝，它就是这个矿泉水嘛，它有矿物质嘛，所以原始人的就说是我们吃的是甘草，喝的是矿泉水，对吧？这个羊呢。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通过短片去看一看充满记忆美好味道的羊杂碎。
2: 我叫马艳霞，是宁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羊杂碎制作技艺中的第三代传人。好的食材离不开纯手工制作，打火燎羊头，控制好羊头与火的接触时间，在清洗羊头的过程中，羊头上的淋巴要把它去掉。
3: 为啥要去淋巴？就是淋巴吃不成，它有病毒呢。
2: 清洗羊杂碎最麻烦的是清洗羊肚，在清洗的过程中不能划破。黑色的肚毛既不干净也不美观，所以清洗完的羊肚雪白透亮。五种羊杂碎最为不同的是免费加工，洗净后的羊肺被灌入了面糊，摆了头的粉，煮完后就像羊脂鱼一样。所有的食材加工完毕后，口味全靠配料。

0: 洋葱和那个生姜它去腥去膻，都是用量用嘛。
1: 辣椒油是用炼好的羊油榨的，辣椒粉的表面充分与油接触，为了去掉羊油的膻味，

0: 羊头羊心羊肺经过处理后，一同下入米汁汤料的大锅中，除了原料新鲜，配料米汁，让顾客吃的满意，还在最后这一手。妈跟你说，羊杂碎、羊肝、羊头、羊肚子都要带油的，让大家都能尝到。
1: 早早的起来吃一碗羊杂，然后过一会儿挂饱肠，然后喝暖洋洋的，
2: 辣而香。
3: 16岁吧就开始吃，现在也快60岁了。
4: 只有在宁夏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纯正的羊杂碎，这种口味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0: 1982年，我才19岁，我从上一代人手里接过了这个店，从此以后我和羊杂碎就分不开。闲暇的时间，我给孩子们教制作羊杂碎。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上一代人传给我的羊杂碎生意，让我下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下去。
5: 哎呀，看完这个羊杂汤之后呢，给我们感觉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肯定喝过这个内蒙的羊杂汤啊，新疆的羊杂汤，甘肃的，包括河南的，我都喝过，就没这样的。而且它这个羊肺里面还掺面水，然后就了这个面筋，还有这个喝了汤，哎，感觉不一样哈，
6: 特别丰富啊。嗯，
7: 对，它这个有一个时代背景，
5: 嗯，
7: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它人多地少，它要把这个要经营好，那都虫肉是不够的呀，
5: 虫肉不够，
7: 那虫肉那肉是少的吗？

0: 啊，对吧？咋办呢？我们劳动人民是很聪明的，里边加点面，加点面的话，这个面妃子叫，对不对？
1: 对，
0: 它也不伤大牙，又能把肉能省下来，
2: 其实口感还挺好。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除了这个说到肉之后，您还能不能给我们再说点其他的？您家还有什么好东西？
0: 我觉得从美食的角度啊，我们要首先要有美感，对吧？首先它在这个色彩上要给人美感，那么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枸杞，它就得是美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菜的。
2: 宁夏枸杞特别有名了，
3: 对，到宁夏基本都要买枸杞。
2: 对
0: 对对对，
2: 去哪儿旅游，哎，带点宁夏枸杞回来，
0: 因为我们宁夏呢，在中国列入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之乡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滩羊之乡，一个是中国枸杞之乡，这是国家命名的，所以说枸杞呢也是衍生出来我们的一个美食。那么比如说在宁夏，我们要喝茶，很多人在里边呢，农村里去，它会有枸杞的。那么由这个枸杞呢，它茶里边和枸杞这两个宝一相遇，可能在这个单调，慢慢的从一宝、两宝、三宝，最后加成八宝。
2: 那今天我们能喝到吗？
0: 这个可以啊。
2: 要东西了，开始。
3: 我们来尝一尝。来，咱们上茶了。
2: 好了。
3: 还是三个颜色的盖碗。
0: 红色代表一种吉庆，先给那个主上卷的，像你就是嘉宾。
3: 哦，吉庆，给庆
2: 元。吉庆是吧？哎呀。我名字当中有这个庆字儿，我当然不让了。
0: 对对对，哎，黄色呢，那就这样的，我就
2: 行，
0: 拿过来，哎，
2: 好嘞，哎，
0: 大家看这个颜色，
2: 这么漂亮。
0: 对，今天呢，你看，因为我们江西卫视，它可能按照我们当地的就加了玫瑰花了，加了花了。
3: 应该闻这个味道，应该是玫瑰花的味道。
2: 那我觉得哈，我跟你换换吧，你还是玫瑰花好不好？
3: 好，
0: 这里边你
2: 花香。
0: 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那个红枣。
3: 对，有大枣，
0: 对，这是我们当地人要加的，对吧？
2: 啊，有大枣，我这个有菊花，
0: 菊花，你看
2: 有这个枸杞。哎，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个八宝茶呢是宁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所以说到宁夏呀，宁夏八宝茶一定要好好喝一喝，尝一尝。
3: 对，这八宝茶我喝了，我都觉得特别喜欢，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里面刚好有宁夏的枸杞。
2: 哎，说起来这个枸杞啊，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跟随着镜头，我们走进这个枸杞的原产地宁夏中卫。去看一家五代，他们改变了这个枸杞原有的形状，但是保留了枸杞原有的价值，满足了我们对于枸杞这个药食同源的期待。我们去看一看枸杞糕。
4: 我叫顾青，是枸杞糕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们家的枸杞糕必须选用经过晾晒的当年尊宁枸杞。我们这个尊宁枸杞从采摘下来以后，它就是经过自然晾晒，掰开的时候它比较有脆身，再配其他道地配料搭配熬制而成。

经由12小时的浸泡，枸杞干果充分吸收水分子，潜伏在表皮褶皱里的浮尘自动脱落，干瘪的果肉舒展开来，完全软化。枸杞干果完成了第一次变身。煎沸后除去浮沫，合并药液文火熬煮3小时。将熬制好的汤液过滤，继续文火熬煮清液。熬制6个小时，经过火与时间的锻造，枸杞汤液完成第二次变身，方向四溢，放入阿胶，熬制的颜色变成黑色，像这样拉起一条线的膏状，最后倒入

适量蜂蜜，文火熬制，蜜出酥膏。这样制作出来的枸杞

0: 枸杞膏为历代宫廷贡品，如今通过互联网，这一珍品得以被输送至全国各地。古法守法传承，这是属于我们宁夏人的枸杞文化。
1: 唐老师，这就是您从宁夏带来这个宁夏枸杞。
2: 对对对，
1: 你看多红润，
3: 哇，漂亮。
1: 就我泡水的时候发现，有的枸杞呢是飘的多，有的枸杞是沉底儿多，到底是飘起来多的好还是沉底儿多的好？
2: 相对来说飘起来的好嘛，飘就像那头茶一样，它刚开始轻嘛，它的籽儿小啊，它就轻一些。等这个籽呢都发育成熟了，它就有了重量了，
1: 沉底儿了。
2: 对。
1: 这个腾格里沙漠边上啊，长着一枸杞，还真的是个宝贝。真没想到腾格里啊，也是个宝藏。
2: 对，腾格里呢，就蒙语说是天嘛，那么天呢赋予我们很多的这个东西。在刚才讲的这个中宁呢，它是这个中国的枸杞之乡。
1: 嗯。
2: 那么至少在这个非物质文化美食里边呢，它还有一个从腾格里沙漠的边里运过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叫蒿子面。
1: 蒿子面。
2: 对，这个中宁呢，它是这样的，它是黄河把它切开了，南边和北边，南边是以山区和这个河谷地带，北边呢是靠近腾格里。那么腾格里这个沙漠里边，这个蒿子呢，它是一个沙生植物，营养物质就特别丰富。那么很多原来的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呢，把它拿过来呢，作为冬天呢来储备的一种，就像一个家里这个战略储备一样
1: 啊，
2: 以度荒年啊。但是呢，慢慢人发现这里边的这个矿物质，包括这营养物质比较多，就把这个蒿子呢，就那个籽儿，我才做和成这个面。啊，这个普通的就这样，但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发展呢，它就有了讲究了。你像初五，有些人就要吃这碗面，因为初五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穷日子，吃这碗面呢，把穷就吃下去，到破五。那么初七呢，很多人要出门，吃这一碗面，那他没有饺子呀，我们让他上马的饺子，那下马没饺子，我们吃碗面，送这个家里人出门，对不对？也叫拉红面。最主要的，它就是这个初夏姑娘的时候。这个是中年人是必须要吃这碗面的。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原本呢是因为是粮食不够，蒿子来凑的，来做成的面条，最后呢觉得非常美味，就形成了这个蒿子面。咱们去看看宁夏的非遗美食蒿子面。
0: 江湖传言，宁夏人一天可以吃掉几百顿面条。先不论真假，但关于吃面，我们绝对是认真的。我叫周寨森，是蒿子面制作技艺第三代非遗传承人。蒿子面在我的家乡已经流传了360多年。要想做一碗正宗的蒿子面，必须要用中宁土生土长的蒿子。将新鲜的蒿子碾碎，蒿子籽含有一种天然植物胶，和面粉结合做出的面条韧劲十足，很有嚼头。揉面需要持久的力气与耐心，每个面团都必须要经过上百次的醒揉，才能达到标准。这样压面压出来的面均匀。这个手的这个关节垫的劲大，压均匀了，像这样的面就可以了。用盆子盖上，让它醒着。将醒。

发的面团擀成面饼，最考验手上的功夫。时间内必须迅速让面团伸展破平，否则面皮的表面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断裂。只有做到薄而不破，才能在切面的时候保证刀不断，面不断。

0: 前面伸师傅清脆，是判断猴子面是否筋道的关键。切出来的面条长度越长越好，我们也叫它长面，寓意着长长久久，吃的人长命百岁。面条嚼劲十足，又不是滑润，臊子有肉有菜，色香俱全。一勺酸汤，几粒枸杞，中宁猴子面是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美味。
1: 全村知名首富，
2: 你有些想用来要账了。
1: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4: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这干什么？
6: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7: 你帮大脚劈个亲。
6: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8: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3: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6: 没钱吹到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6: 可不敢不
3: 给。俺给，俺给，俺给。
9: 哪能？
1: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朱殿阁下，喂！朱殿阁下，穆夜君回来了，
1: 带他来见我。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牧野君严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牧野君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这算不得什么。如今真是用人之际，还请牧野君不要挂怀，努力为帝国效力。多谢殿下体谅，可牧野峰奴钝无能，恐怕。
1: 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牧野君若是无能，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我记得我同牧野君说过，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司令部已回电，同意了我的推荐。牧野君，从现在开始，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 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希望你这次竭尽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击败陆浩云。
0: 可是我被俘的事情，司令部还不知道。
1: 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
0: 嗨，谢谢执剑殿下，牧野峰一定不负所望。

0: 要为共党收集情报，要唱戏掩饰身份，还要兼职照顾伤员、讨人欢心。梅小姐身兼数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
1: 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又要兼顾私情，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那才叫辛苦。
0: 梅应苏，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没想到你真的是共产党。
1: 是又如何？
0: 现在国共合作就是为了抗日，难道邱长官的心里是不支持联合抗日的？我警告你，不要妄图拉拢陆浩云亲共。
1: 邱长官，你真是多虑了。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我不会阻碍浩云的信仰，而是会尊重他的决定。
2: 只怕陆浩云或于美色做出错误的选择。我发现邱长官真是不了解陆浩云，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左右，而是会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倒是邱长官，你身为宪兵队的队长，不去整肃军纪抓逃兵，而是在这纠缠于陆浩云的政治信仰，是不是过于关心他了？
3: 我是为党国留住人才，怕他误入歧途。
0: 好，邱长官，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照顾病人了，失陪了。
4: 长官，这个女工党的身份，要不要向上方汇报一下？
0: 这时候汇报会害死陆浩云。
4: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上峰调查陆浩云，
5: 只会加速把他推向共党。可是，放着这个女工党不管，也不调查，我担心他会更快的加入共产党。
6: 最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
7: 殿下，根据卑职刚才的分析，我军之前的作战计划是不合适的。虽说拿下梅嘴潭，就可以直接威胁梅潭山。 但是，梅嘴塘距离长江超过20公里，我军的大型军舰无法进入。小型炮舰的火力射程又不足，单靠地面的火炮及坦克，我军的兵力对守军是无法造成绝对的影响。
6: 牧野军是想直接进攻美潭山要塞。
7: 是的，虽然说美潭山易守难攻，但是我军有不少炮舰，在火力上占有。

0: 绝对优势，而且岸边地势平坦，有利于我军装甲部队的进攻。最重要的是，如果煤炭山要塞遭受到攻击，陆浩云肯定会被调往支援。
1: 牧野军的计划需要海军支持，我会向司令部提出申请。不过，现在我军的地面兵力有些不足，牧野军是否可以推迟计划？
0: 不用，我军虽然在梅子塘损失大量火炮，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比川军要强。而且有我亲自指挥的话，一定能战胜陆浩云。
1: 既然如此，那就请牧野军去调整部署，准备进攻煤炭山要塞吧。
0: 嗨。
2: 这书里一张图都没有，叫我怎么看呢？
3: 嘀咕什么呢？
4: 哎，小苏姐。
3: 今天气色好多了哈，头还疼吗？
4: 不疼了。
3: 来，喝点粥。
4: 哎，小苏姐，那个我听说梅嘴塘那仗都已经打赢了，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不知道啊，我刚刚去师部问了，他们说今天会撤下来休整，应该快了吧。
4: 哎呀，不在营长身边，真的好无聊啊！小苏姐，要不你也给我单独唱段戏吧？
3: 等陆长官回来吧，跟你们一块儿唱。
4: 小苏姐，你不能这样，我也是去当涂县救过你的，而且最早那还是我送的信儿。
3: 啊，行行行。那你说你想听哪一段？
4: 三营战吕布吧。
3: 这我真不会唱。
4: 营长不说你是仙泥社台柱子吗？你怎么这还不会唱？那你会唱什么？唱什么都行。
3: 那我给你唱一段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吧，陆长官也爱听这段。
4: 好好好。
3: 陆长官他们回来了。
4: 啊，营长回来了。哎，小苏姐你等等我。这女人真是不仗。
1: 九井，穆远峰的这个计划你怎么看？
5: 穆远军不愧是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注意应对陆浩云。
1: 穆远峰自然是比宫崎龙井这种废物要有用。对了，宫崎龙井怎么样了？
5: 宫崎骏原本是要押往后方军事法庭，但是他声称知道一个秘密，是有关牧野军的，想要当面向您汇报，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将他押送回去。
1: 牧野峰的秘密？刚才牧野峰说他是趁中国军不备杀死守卫逃出来的。
5: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牧野峰被俘的时候还穿着少佐军官的军服，开战以来中国军还从未俘虏过如此高阶的帝国军官，怎么可能守卫松懈？
5: 那牧野军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依我看，以穆远峰和陆浩云的关系，多半是陆浩云把他给放回来的。
5: 陆浩云私放穆远峰？
1: 以陆浩云的性格，做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陆浩云应该是晚上放走了穆远峰。从煤炭山到当涂县，

0: 过四五十里的距离，为什么穆远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会不会是路上遇到了敌人？就算碰到敌军，也不会耽误如此长的时间。我看，穆远峰多半是躲在城外，打探我军进攻梅嘴塘的结果。如果我军进攻顺利， 那么，他这个被俘的败军之将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就会逃走；而如果我军战败，他就还有利用价值，我也会尽力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还会向司令部隐瞒他被俘的事情。
1: 穆野君，穆远峰他，
0: 穆远峰。 看似忠直，实则城府颇深呢。我看，我还真是得去见见宫崎龙井，听一听穆远峰到底有什么秘密。

0: 来，我让大家开开眼啊！
1: 小鬼子军刀，见过没？别乱啊！
2: 你回来了。
1: 我跟你们说，这一次啊，你们大家伙别去。那我师傅这一回，干掉了五辆三车，拆了四门炮。
3: 哇，那都是57毫米的短管炮。
4: 知道什么叫57毫米的短管炮吗？
5: 不知道。
6: 你不知道？
4: 没文化。上好的直射炮。
7: 什么是上好是吗？那就是老好了，那家带劲。哎呀，5700米的射程，那穿透力没得说。我告诉你，咱队伍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小鬼什么战车呀，这个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用怕了。
8: 战车是咱们川军兄弟打的，有你上。哎，
1: 彪子，
9: 我以前也133师的。哎呦，
6: 他是133师的。哎呦，呦。
10: 再说了，你不怕那邱长官又来找你麻烦？
2: 我违抗军令，他管得着我？我抱女朋友，他管得着吗？对吧？
11: 给你们介绍一下，梅英苏梅小姐，我的女朋友。
12: 啊，军人好！
6: 哎，是长官夫人呐，兄弟们，敬礼。
11: 女朋友，暂时还是女朋友。
13: 啥子是女朋友？哎呦，
14: 贵一二次的女朋友都不晓得说，女朋友就是相好嘛。
9: 营长，营长，哎呦，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吗？
2: 我擦破点皮，你腿没事吧？
9: 我腿没事，医生说3-2天就好了。营长，你下回让我跟着你。你让赵家强去，他懂什么呀？他也帮不了你。
15: 董娃，冷静点啊，别这样。你说你跟师傅这么多年，就会装炮弹，带你去，啥屁用都没有，真的。
9: 我告诉你，赵家强，幸亏营长这次没什么事儿。如果他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2: 你好好养伤。
15: 就是，
16: 我告诉你，伤了别出来嘚瑟，好好在炕上躺着。
7: 哪腿伤的？
9: 这腿吗？你给我等着，赵家
10: 强！哎，快起来！
17: 李山，
18: 国民革命军炮兵第10团第1营，少校。

0: 营长陆浩云于平塘镇一役摧毁日军战车四辆，毙伤日军步兵多名，于煤炭山击沉日军运输舰一艘，于煤嘴塘一役摧毁并俘获日军军车五辆，击退日军进攻，忠勇果敢，书刊加位，特授予四等宝鼎勋章。
1: 状元少校，出列。

1: 陆少将，希望你奋勇杀敌，继续为国建功立业。是，长官。
2: 好，仪式结束。
1: 陆长官，恭喜恭喜啊！
3: 就这么结束了？
1: 啊！
3: 我也跟师傅打的鬼子。
4: 为啥我一点奖励都没有啊？不就装个炮弹吗？凭啥呀？
5: 我愿意你，
4: 你会啊？没有什么功劳，
5: 我要是扭的不好意思嚷嚷。
6: 别闹，别闹，别闹。
4: 徐少校，看在这勋章的份上，我康命的事儿，军委会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了？

0: 要我拿200块当罚金，抵消抗命的事，这真是军委会的命令。百十万将士在前线搏命，数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在后方克扣物资发国难财不说，还克扣到我头上。
1: 到底是党国的官员，还他妈的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现在贪污之弊，连委员长都头疼，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好在200块大洋也不算多，我也能尽力为你争取一个能发挥所长的职位。
2: 陆老弟，一个月的俸禄还不到10块，200块大洋还不多呀。陆
0: 老弟，你放心，这个钱你一个子儿都不用掏，你就留在我们133师，掌管398旅的廖静安前2天阵亡了，我已经向军部申请，让你担任煤炭山要塞的指挥官，接替廖旅长的职务。
2: 啊，
0: 蒙师长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可这钱交不上。
1: 我怕有人不批准呢。他要敢不批准，我就亲自去见委员长。郭师长，陆浩云恐怕不能留在你133师，军委会已经同意了。陆浩云调任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教员，他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炮兵，而不是在你这儿上阵拼命。
2: 是啊，邱少校为陆老弟也是出了不少的力。哎，我郭某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而且你现在有了梅小姐，到后方自然是更加安定。哎，是去是留，你自己拿主意吧。哎，但是我劝你一句啊，去后方稳定是稳定，这提升可就不如战场来了。
1: 郭师长。
2: 哎，
1: 你让他自己决定。
0: 二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嗯。

0: 你答应过我的，邱长官，我明天去找你。行，不过我提醒你，这是军委会的命令。如果你抗命不遵，对你的前途不利。
1: 这个妹子其实人不错，还就是嘴巴不饶人。你说她也不想想，你陆老弟要是离开了，那我们川军得多死多少人呢？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0: 这下可下，宫崎骏。哎，我听九井君说，你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哎，不过，
1: 出去。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这几年，木野芳有一个妹妹，叫做木野月。

0: 孟野君，
1: 孟野君，
0: 孟野君已经派人彻底搜查过富坚学院，并没有发现您的妹妹和仙女社的任何成员。
1: 她一个小女孩，能走到哪儿？
0: 孟野君，岳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撤出了上海。
1: 孟野君，不必太过担心。
0: 岳小姐，应该是和仙女社一起撤往南京了。
2: 我们皇军很快就会攻打南京，到时候，孟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岳小姐相见了。希望她一切平安吧。我记得，梅影所在的剧团，就叫做仙女社，也就是说，孟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在陆浩云那边。
0: 这点阁下。

0: 这个人抗日演剧团的演员，但是他和我在穆野峰房间看到的穆野月的照片非常相似，所以我断定他应该就是穆野峰的亲妹妹。
1: 很好，你的这个情报非常有用。现在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将功赎罪？
0: 恭亲龙井，愿意听从织田阁下的安排。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跟营长打了一场仗就了不起，你也不想想，我跟了营长多少年了，我就这辈子，我这待遇，是谁都能有的吗？

0: 师傅那是看你腿瘸了，觉得你是残疾人才能做事，知道吗？
1: 师傅，
2: 嗯，
1: 其实那天吧，我也伤了。
2: 你伤哪儿了？你想坐这儿是吧？
1: 啊，
2: 人家冬华真伤了。
1: 那苏小姐咋还？
2: 你小苏姐是女士，我们要尊重女士，知道吗？
1: 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来这么多，怎么不尊重别人呢？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是吧？我去后边看啊。营长，我这腿脚实在不方便。你早上不拿拐杖，不这样跑吗？我就……哎呀！
2: 你觉得我留在这个抗日演剧团？
3: 为前线的将士们演出怎么样？你想没想过去大后方，去重庆，参加一个大剧团，在那儿比较安全。你一个女人在前线，
2: 女人怎么了？邱长官也是女人呢。再说，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
0: 女人一样可以为国出力。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想留在前线，这样离你也近一些。你说的对，这儿的川军战士们，他们太难了，我得留下来，他们需要我。
2: 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白流掉。好！好！好！小月，小月她不在南京吗？
4: 小姐，遭不幸，叫我也心伤。

0: 小四姐，陆长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没有跟着邱长官去南京？
1: 是啊，本来是想去的，可惜南京被小鬼子给占了。
2: 后来方队长逃了出来，偷了份作战计划，邱长官送去了徐州，让我们来武汉。结果我们路上坐火车又被小鬼子给炸了，没办法就在这个煤炭山停了下来。
3: 在这儿也不错，我师父啊干掉了五辆战车，还杀了不少鬼子，那还得了勋章呢。但是军委会那帮人敲竹杠，还好有郭长官他们帮忙，我师父以前的罪名啊那都洗清了。
0: 哎，小苏姐，那天你被日本人抓走了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4: 哦，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加入这个抗日演剧团的。
0: 那天那位长官把我送到南京之后，正好我看他抗战演剧团在招人，我就跟着剧团的人去前线演出。我们刚离开南京，日本人就来了。

0: 在路之上，杀了好多老人，好多小孩，他们杀了好多好多的人。
1: ，我想求求，求你们因为我，
2: 小月，战争一定会结束的，邱师长的仇一定会报的，到时候，仙林社的牌子会重新挂起来。你要振作。

0: 小苏姐，你和陆长官是不是在一起了？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听谁乱说的？我看出来你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小月，那你觉得陆浩云这个人怎么样？陆长官人特别好，勇敢又有担当，而且还喜欢听昆曲。要是能够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 那你呢？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0: 我喜欢的人，在我的老家。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见他。

0: 樱花是日本国的象征，有句话叫花属樱花，人为五十。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凋零前的美足以压过世界上所有的花。
1: 而武士在决定舍弃生命的那一刻所绽放出来的光芒，也能够让最强大的敌人失色。
2: 中国也有樱花，可中国人更喜欢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严寒越是绽放。樱花虽然灿烂，可未免太过脆弱。
0: 你还是坚信中日如果全面开战，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2: 那当然。要不咱俩打个赌？
0: 好啊。什么赌？
3: 你们不许说打仗的事儿，说好了想要喝我煮的茶，就不许谈论战争战术，更不许谈论什么军国大事。
2: 那不能谈军国大事，我们谈谈小月的终身大事吧。
4: 终身大事？什么？
2: 前天啊，我看见小月在东京的一家情侣礼品店买了一件手串。
3: 陆军，你不许说。
2: 不说就不说嘛。那你到底送给谁了？

0: 都让你不许说了，你还说。
1: 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同学啊？
2: 哎，妹妹，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2: 我你跑那去干嘛？
3: 哎，你个木叶风。
4: 小月，想什么呢？
5: 没有，我在想我的家里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到底在

0: 你俩别跟着我，我们去逛街又不是打鬼子。那不行，营长，我得保护你的安全。那万一出现那鬼子间谍呢？怎么办？可不咋的，
1: 那梅灿山要塞就指望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他不去没事儿啊，他去白送的，我去就行。
2: 哦，你俩跟着我们，我怎么陪他？啊，
0: 别跟着我。
2: 小月，你觉得我这样行吗？特别好看，快点吧，陆长官在外边等半天了。过来，过来，钱。
3: 快点。
4: 你咋还藏起来了呢？
5: 营长，前天刚买了酒，就剩7块钱了，这里边还有我攒的，那还得撑到下个月呢。
3: 什么时候饿着过你？
6: 你这你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师傅，女人啊就喜欢男人给她花钱。那我师傅第一次跟小苏姐约会，师傅，大方的拿去花，藏在哪儿啊？

0: 听说你今天很忙啊，那跟我逛街会不会耽误时间呀？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陪你逛街。

0: 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玩吗？
1: 邱长官，大周末的你不休息啊？
0: 日军要是偷袭，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周末。
1: 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也要休整的。再说我不在，还有警备部队可以应付，不用那么紧张了。

0: 国难当头，作为军官应该兢兢业业，以身作则。陆少校不去训练部队检查防务，却陪一个共党的女戏子出去玩，你觉得这像话吗？
1: 宪兵队是管军纪军法的，我陪女朋友出去逛街，犯了哪一条军法了？
2: 你不是犯了军法，是犯着邱少校了。邱少校要是不放心，就跟我们一起去。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回见。
3: 这位小姐，看看这对发簪啊，在开战之前呢，我们是特意从上海进的货，航运被小鬼子给切断后啊，除了本店，别处你是买不到的。小姐，你再好好看看。
2: 浩宇，你帮我看看这两个簪子哪个好看？
4: 都挺好看的，
2: 你给点意见嘛，不然我让你陪我逛街干什么？
4: 给你拎东西啊。老板不说了吗？这是上海的货，这种小地方能有这种货已经很不错了啊，老板是吧？
5: 是是啊。
4: 这个多少钱？啊，
5: 城门汇顾，8块钱。
2: 老板，帮我把这只装起来。
5: 好嘞。
4: 我钱没带够。
2: 放心吧，我自己付。
4: 等我发了军饷，我再给你买一个。
2: 这些东西有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我喜欢的是人，又不是这些身外物。
3: 这位小姐，这喜欢人是没错，可是这物件呢也要喜欢，不然的话我们开店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小姐您拿好。
2: 给你钱，老板。
6: 掌柜的。
7: 啊，掌柜。
8: 这个月的保护费呢？
3: 掌柜，都给您准备好了，等一下。
7: 掌柜，干。

0: 你当老子是要饭花的啊？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东西，
1: 你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命似的呢？
2: 住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按

见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

0: 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

0: 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东西！哎呀，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面子呢？
1: 住手！
2: 当兵的保护百姓是职责，你们什么时候学土匪收保护费了？
0: 哎呦，哎呀，你这小美人，你也知道打抱不平啊？啊，行啊，跟兄弟我回去。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国军的纪律。什么叫国军的纪律？
2: 哎呦，你谁呀？
3: 二十军的。
2: 对呀。我是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
0: 哎呦，还是个长官呐！133师少校营长。<笑>
2: 你坑我吧你啊！我怎么不认识你？ 你现在给这个老板和这位小姐道歉，然后我带你去宪兵队。我要是不呢？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4: 我他妈毙了你！我，你他妈来人呐！
5: 走，跟我来。
4: 站站。
5: 怎么走？
6: 先生，这边走。谢谢，走。
4: 长官，给我注意！长官，快快！
6: 怎么样，长官？没事吧？
4: 长官，
6: 他妈的人呢？那边，追！
7: 什么兵啊？还有没有王法？一帮兵游子，讨厌！
8: 站住！站住！快走！走！走！浩云，对不起，我惹事了。
9: 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煤炭山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叫你们长官见我。
10: 刚才你打的就是我们长官，现在老子说了算。
9: 跟他废什么话？抓了，再说。弟兄们，这缺个娘们乐了呢。
4: 说什么？
9: 啊！
10: 他是133师的。
4: 他哪的？老子才不管他是哪个师呢！我们长江总队的人，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当鬼子给偷出来！
11: 你试试。
4: 长官，不好了！
11: 怎么了？
4: 新四军把整寨子包围了。
11: 什么？
4: 站！
11: 站住！
4: 把枪放下！去死你！
8: 一群屌兵，没事。老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今天，你也算是亲眼见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这样的政府和军队，还值得你的留恋吗？

0: 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可我要是离开了133师，怕是这儿的弟兄只会死得更多。那你为什么不肯考虑考虑方队长的邀请呢？算了，反正现在国共联合抗日，方队长他们会留下来，和133的将士们一起并肩作战。组织也安排我留下了，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
1: 协同作战。到底是国共联合抗日啊！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抗战情侣了。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什么呀？
1: 羡慕你身上这股子坚定的信仰啊！我是个老派人，从小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加入什么党派。 不愿意掺和那些麻烦事，只想做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可是和你相处的久了，我倒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啊，能找到一个信仰，是件挺幸福的事。我挺好奇的，我甚至想过。
0: 别有压力啊，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我可不敢弄混淆喽。不过。
1: 你要留在前线的事儿，邱长官那边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同意吧。秋若说的话其实有些道理。淞沪一战，我们元气大伤，根本来不及培养军事骨干。 像炮兵这种技术型兵种更是稀缺。如果我留在军校当教官，也算是我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是想想这些弟兄们，他们一个个出川抗战，背井离乡的，真抛下他们，我这心里边无论如何。
2: 现在我只求问心无愧吧。我让你考虑了两天，你就给我这个结果？
1: 邱长官，分身乏术啊！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这儿的弟兄们是真离不开我。陆军学校的事儿。
2: 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打完这仗，我肯定去。你怎么不说战争结束了，你再跟我走呢？
3: 邱长官，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流氓无赖吧？
2: 你就是个流氓无赖，我跟你说，你自己想想，你答应过我多少次了？每次都说打完仗就走，打完仗就走，打了一仗又一仗，你到底想打到什么时候啊？
3: 日本人不给我时间，不配合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哼，是日本人不配合，还是梅英苏太配合了？这和他没关系。
2: 有关系。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梅英苏是共产党。
1: 你自己想清楚了，如果你继续跟共产党这么纠缠下去，会什么下场？会是什么下场？当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非得分得那么清楚吗？是我是喜欢他，和他什么身份没关系。假使他是共产党。
2: 也证明他是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证明我有眼光。陆浩云少校，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让你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军委会的命令。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跟我去。
4: 报告，
2: 什么事儿？
4: 是冉耀陆长官赶紧过去一趟。梅潭山要塞日军有一动。

0: 这么快？梅丹山要塞的重要性，不用我讲，你心里很清楚。你先帮我拖着。
1: 打完这仗再去，对吧？
0: 是是，我保证，打完这一仗，我就去当教官。你跟军委会汇报的时候，措辞委婉点，千万别像和我说话那种态度。我不想。 我在前方打仗，还得担心后方找我麻烦。
1: 你放心，我会好好汇报的。

0: 师长，陆老弟，日军开进了，来，你介绍一下情况。根据前线情报，煤炭山要塞前沿的真珠里阵地方向，日军兵力增至一个大队以上；小福山阵地方向，日军兵力调动频繁，至少增加3门野战炮，山炮和迫击炮数量不小。煤炭山附近江面，日军增加。
1: 至少3艘炮舰，煤嘴塘阵地前方的敌军无异动。
2: 看来日军是要拿下煤炭山要塞啊！
3: 没错，煤炭山要塞濒临长江，直接威胁了日军的长江航线。上次日军猛攻煤嘴塘，就是为了从侧面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幸亏你老弟把他们击退了，这次日军选择从正面。
2: 进攻要塞，来势汹汹啊！
4: 师座，
2: 日军前次进攻煤嘴塘，战车和火炮几乎全部损失，短期内肯定无法恢复。煤炭山要塞阵地坚固，守住应该问题不大。
4: 你龟儿子不懂，就给老子闭嘴。煤嘴塘距离长江河道距离较远，超出日军炮舰的射程。 而且大型军舰根本无法驶入长江的，所以只能依靠地面火力进攻煤嘴塘阵地。煤炭山要塞就在长江边上，日军可以水陆协同，3艘炮舰上有超过3门120-7重炮。仅凭我军现在的实力，假使不依赖地形和防御工事的话，根本无法对抗的。
1: 哎，陆老弟，我上回让你调任煤炭山要塞当指挥官的事儿。
3: 你考虑怎么样了？
5: 我留这儿，师长。
3: 好，太好了！我就说嘛，陆老弟肯定不会去当教书匠的。哈哈哈哈！师长，时间紧迫，那我先过去。啊，等等等等，我会让要塞那帮弟兄啊配合你。有什么事儿，你尽管使唤他们，他们要是玩花样，是革职是枪毙，你全权处置。陆老弟，等打完这一仗。
6: 我给你个煤小姐办喜酒，全师的弟兄们都来参加，保证光鲜亮丽。<笑>行，谢谢师长。
3: 好。
6: 放在哪里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回忆啊，这些是在紧吗？来，你们尽快快点跑，快快，我们要捡个人钱。长官，陆长官，陆长官，
2: 前面快先走，快点走。
4: 什么事？
1: 我听说日本人在煤炭山征兵了。
4: 听师座说，日军增加了三艘炮舰，还有至少3枚野战炮。
3: 长官，这日本人装备那么齐全，我们就带些这些玩意儿上煤炭山，这火力上根本不是对手啊！
4: 师座要是有，早给我了。
3: 其实不用找师座呀，
4: 找谁？
1: 是这个样子的，
3: 我听说啊，邱长官在军备装备处那儿有点关系，要不你……
4: 原来老哥你在打这个主意。你跟他说，
3: 喂，长官，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嘛？

0: 刚和他吵了一架，原来还是那么点面子，现在都吵没了，那咋个办呢？哎，狗日的，还没弄好走！
1: 营长，这是你在日本时候的照片吧？这花开得可真好看。嘿，这小姑娘是谁啊？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2: 赶紧干活，来不及了！一天你没大没小的呢。
1: 那我师傅的事儿，你想打听就打听啊。走。
3: 哎，老板，你跟我长啥样？
1: 营长的事儿是你随便能打听的吗？
2: 话也来不及了。
4: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的驻地要搬吗？我正想找你，咱们出去说。跟上，跟上。陆长官，我听说你们要移防到煤炭山，是日本人要打过来吗？不会有事吧？
5: 不好说，煤炭山要塞紧邻长江，会遇到日军的火炮打击，这仗不好打。
4: 不过你放心，事到临头总有办法。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5: 那是沿江要塞，日军最多10天就会发起进攻，你去干什么？
4: 那我担心你怎么办呀？
5: 你就留在这儿，让我专心打仗，好不好？我有个要求，以后不要喊我陆长官，听着生分，喊我浩云，行吗？
4: 知道了。
5: 等打完这仗。
4: 回来咱俩结婚，行吗？时不我待呀！师长要是听到我说这个，肯定会说你小子倭寇未灭，何以家为？
5: 可身为个军人，我要对得起国家；身为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4: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0: 我军定于十天后发起总攻，火力准备的如何？
1: 牧野军，
2: 真珠岭后面就是煤炭山要塞主阵地，中国军队守备力量十分强大，我军在梅嘴塘以一损失大批火炮和战车，仅凭现有的火力和兵力，很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
1: 对，而且我觉得攻势准备时间太长，已经无法保证发起进一步的突发性和隐蔽性，这样突破就更加困难。
3: 大军正在攻略武汉，留下的物资和兵力并不足。

0: 就算要囤积炮弹，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海军方面也不愿意配合我们，派出的舰艇也很少。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可是，如果中国军队有所准备的话，
0: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足，火力极其薄弱，凭借的只是煤炭山要塞的阵地和地形，还有炮兵指挥官陆浩宇。 如果能突破他们这一点，那么拿下煤炭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牧野军的意思是？所以我不打算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而是集中火力，在一个较小的阵地，逐渐消耗他们的兵力以及武器，最后再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将煤炭山阵地一举拿下，击败陆浩宇。
2: 以我军跟敌军的实力差距，如果发起消耗战，就算是陆浩云，也未必撑得了多久。

0: 这帮人架子可真够大的，知道营长你要来，你不出来接一下也就算了，这屋子也不知道打扫一下。
1: 刚才我哪那么多废话呢？
2: 鬼影儿子，鬼影儿子，全都是鬼影儿子。不记老子要了多少次，啊，嘴皮子都快磨烂了，
3: 还不给老子说了？搞后勤的这帮鬼影儿子，个个看人下菜碟。399里没了廖旅长，我们他娘的就成后娘养的了。
2: 老唐，这事儿啊，回头你陪我到师部呢，找师座，咱俩一块儿评个理去。
4: 老黄，咱们这新旅长来了，我看这事儿咱们找他说吧。
5: 一个区区的少校，居然代替廖旅长指挥煤炭山要塞，难不成我们399里就没有人才了？真不知道师座怎么想的。走，回来，
4: 走走走。399旅799团团长滕吉甫见过长官。
6: 399旅798团团长黄建宁见过陆少校。
7: 不必客气。来之前，师长专门给我介绍过二位的踪影。今后还得多多拜托二位的配合。
4: 陆长官，郭师长和廖旅长都提过您在煤水塘的英勇表现，可是干翻了鬼子15辆战车呀，佩服佩服。
8: 这帮川军也忒能吹了，这翻了3倍呀、啊！你懂啥？这叫鼓舞士气，就你懂。
7: 二位不介意的话，我想现在去阵地上看看。
4: 是，随时奉陪。
6: 行。
7: 冯团长，
9: 来之前我和市长专门申请过，
7: 今后煤炭山的补给排在第一位。
9: 这2天运到，你不必。

0: 谭团长，珍珠岭对面的日军洞下怎么样？对面的
1: 鬼子一直在中军，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至少有一个大队吧，火炮应该有7万门。哦，对了，昨天夜里还发动了一次突袭，但规模不大，我们伤亡100多，鬼子也死了20-30。只有一个大队的话，应该不足以攻下要塞。
0: 日军的舰艇增加了没有？这个不太清楚。鬼子的舰队基地一直在当头的后面，我们没有侦察机，地面情报也没有来源。那三艘炮舰怎么回事？啊，那个是这样的，那天鬼子的运输舰经过临时码头。
2: 想要在珍珠岭方向投放物资和兵力，我就让要塞的炮兵想办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3: 结果反而被日军打了。
2: 是。咱们就这么几门炮，这么点炮弹可得省着用。别为了图一时痛快，把家都败光了。
4: 陆总，说话过过脑，凭良心说话啊！打起仗来哪有不损失枪炮的？
1: 总是束手束脚，这仗还怎么打？老张，你怎么又这样？这可是别人地盘，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5: 那个，别见怪，别见怪啊！我师傅呢，就是着急了，别往心里边去啊。
1: 黄团长，我初来乍到，你可别欺负我。话，咱们得好好说。
0: 老子说话就这个揍性，你要是不愿意听，去师座告我状撤了我。
6: 我怎么说话呢？上次廖旅长阵亡，师座把我们骂得狗眼里头，你都忘了？
0: 人家陆长官是火炮的专家，又是咱们川津的大恩人，要不是人家在平塘镇和美队堂干翻了鬼子战车，咱们最少损失上千兄弟呢，不懂感恩。
6: 陆长官，你看咱们川军没有几门炮，更没有人懂这个。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的长官，以后啊，您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嗯。

0: 煤炭山要塞位置极佳，要塞的正面就是长江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长时间暴露在要塞的火力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日军必会倾其全力来攻击。我的部署调整如下：第一，在煤炭山大量构筑坑道，彼此之间以坑道连接。 在江边的坑道内构筑炮位并加固，要塞炮兵全部移到坑道内，以增强隐蔽和机动性，避免遭到日军优势火炮打击。工程图纸我已经画好了，一周内完成，必须。
1: 一周内挖这么多坑道，您是想累死地主？这攻心可有点赶。
0: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多挑一些在矿山干过的弟兄，帮忙构筑坑道工事。
2: 好，我自己也在煤矿扛过活，这事儿我也去。
0: 请坐。第二，珍珠岭阵地是煤炭山要塞的屏障，如果日军攻占珍珠岭，要塞就会。

0: 直面日军步兵进攻。如果日军水陆协同，珍珠岭必然是主攻方向。
1: 珍珠岭方向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团。长官，您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要增兵啊？
0: 不，我的意思放一个营就够了。
1: 一个营？长官，珍珠岭正面的日军已经超过了一个大队，我们一个团怕是都要抵不住啊。
0: 日军一个大队800人，如果不借助地形优势，我们一个师未必是对手。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其他阵地的前线情报都非常模糊，可偏偏珍珠岭的日军情报那么清楚？
1: 这么说，小鬼子是故意的？
0: 没错啊，我在日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日军的条例纪律非常严格，他们执行作战计划的时候一丝不苟，不大可能在进攻前暴露那么详细的部署。我判断日军指挥官认定即便占领了珍珠岭也要面对如此坚固的要塞，就吸引我军增兵珍珠岭，利用舰炮和地面火力在这狭长的珍珠岭阵地上大量消耗我军兵力，企图攻克我煤炭山要塞。
2: 可要是只放一个营，阵地丢了怎么办？
0: 没那么容易丢掉，我观察过，你看啊，珍珠岭的正面不到500米的范围，只要给这个营加强重机枪和迫击炮，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反之，把一个团2000人甚至更多的人布置在这狭长地带，只会遭到舰炮和地面火力的极大杀伤的。
1: 好，我这就把部队撤下来。
0: 不，不要撤到要塞，日军进攻发起时很可能会用重炮截断要塞撤往珍珠岭的增援道路，挖好地下工事，做足隐蔽。
1: 是，明白了。
0: 第三，也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去要塞前沿看，咱们只有2门暗防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加上我带来的4门57毫米短管炮，1门山炮，2门迫击炮，迫击炮不算，我们只有8门炮而已。凭借这样的火力，我们根本无法对抗日军，对日军的长江航运
3: 也没有多大威胁。
1: 陆长官，这别的事还好说，但是这炮这事儿，我可真是无能为力的。咱们这虽然挂着要塞的名头，但是钢筋混凝土我都没见到一座，就那2门安全炮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要不这样，您去集团军军部找军座想想办法呢。
4: 陆少校，我带你们去军部。

0: 你说这个邱长官怎么老是缠着咱们营长不放啊？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邱长官喜欢我师父，要不然那么多次手下留情啊，咋想的？
2: 哎，那他干啥每次都喊打喊杀

0: 打的呀？
1: 打是亲，骂是爱，表面打得厉害，心里疼着呢。你根本就不懂。
0: 哦，
2: 你打我干啥？
3: 跟你亲吗？
4: 邱长官，你不是回武汉了吗？
5: 我已经用电报向武汉汇报你的要求，并申请调任煤炭山要塞的情报官。
6: 军委会和总部都已经批准了。
4: 他们批准不批准，我都要留在这儿。
7: 真不让我打，我就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6: 陆浩云，
5: 注意你的言辞。这话如果让军委会的人听到了，你的前程就毁了。
7: 跟着那帮子人有什么好？能有什么好前程？
5: 那也不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
7: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还真生气了。我要先解决火炮问题，先去军部再说。

0: 你等我一会儿。
1: 果然是你的妹妹。

0: 小月，你老家有人来找你。
1: 我老家？
0: 对。
1: 啊，谢谢。

0: 叶小姐，巡捕野君让我来找你的。
1: 我哥哥。
0: 是的。叶小姐，这里说话不大方便。

0: 东王，我看这邱长官的气质，这品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你问问。
1: 我问问啊。邱长官，你家以前住哪儿啊？做什么的？
2: 邱长官，你这车能借我用用吗？
3: 不借。
2: 不借那就算了。能不能帮我个忙？
3: 什么事儿？
2: 我在重炮师团的时候有一批老部下，你能不能跟军事委员会打声招呼，把他们调回来？
3: 人在哪儿呢？不会都像你一样当逃兵了吧？
2: 什么叫都当逃兵啊？他们人在武汉，只不过我们营火炮殆尽，现在多半是步兵了。
3: 行，我帮你申请。
2: 那要快，我还需要他们帮我练兵呢，多谢啊。

0: 你真的是我哥哥派来的吗？是的，我的名字叫做宫崎龙井，
1: 是牧野郡的副官。牧野郡在报纸上得知月小姐在附近演出，特意派我前来找你。
0: 这封信能够证明我的身份。

0: 哥哥他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穆月君一切安好，岳小姐不必担心。
1: 那就好。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0: 岳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转达的。
2: 不过。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1: 岳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找他的。
2: 不过，
3: 莫野君，
2: 让我前来找你，除了问候，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4: 哥哥不是派你来接我的呀。
3: 岳小姐，一看便知。

0: 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岳小姐，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氢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
1: 绝对不可能！我哥哥跟陆军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叶小姐，你手中的那封信虽然是莫野君亲笔撰写，但是整个计划却是织田阁下亲自批准的。 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牧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 所以，我希望岳小姐
2: 能够仔细的考虑清楚再回答我。你们是想冒充我哥哥的名义，让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真是一群卑鄙的小人！我哥哥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来人！来人！
3: 闭嘴！闭嘴！
4: 救命！
3: 闭嘴！
2: 救命！
3: 叶南达，想把外面的中国人都找来，让他们知道你是木野峰的妹妹，真正的名字叫做木野月娜。

0: 叶小姐，我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考虑，也要为你的哥哥和你自己着想，忠心的为帝国效力，否则织田阁下是不会高兴的。
1: 叶小姐，不要忘了，你是日本人。军座要去战区司令部，什么时候回来？
2: 这次我们作战，形势对我军很不利啊。军座要到下周才能回来，不过您二位放心，军座临走前已经交代了火炮事情。
3: 那就好。 战事紧急，你带我们先去看看火炮吧。
1: 这边请。
4: 你说他们能给咱多少炮啊？

0: 这川军再穷，好歹也上集团军吧，应该有些下当。
1: 不知道啊，
2: 十几门总会有吧。
0: 可不咋的，那得要。干啥呢？走。
3: 小子，赶紧。
2: 来，门打开。进来。

0: 长官，炮都在这儿了。这位弟兄，你不会就拿这堆破烂把我打发了吧？陆少校，我听过您的名头，更知道你是我川军的大恩人。要是真有能用的炮，我肯定给您。
1: 军座答应过邱少校，我告诉你，是煤炭山要塞用这批炮，要塞要是不守，整个集团军全完蛋。你到底还有多少？全拿出来。
0: 你说实话，这到底是军座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二位长官，就算给我天大胆子，我不敢开这种玩笑啊！不瞒二位，就这些炮，都是军座千辛万苦。 从底下的部队收集而来的，我们川军本来就没几门炮，出川之后，你们有多少补给？这仗都打了大半年了，哪还有剩余的炮啊？
1: 怎么可能就剩这么点儿？
2: 是啊，整个集团军，你不可能没有能用的火炮吗？你别蒙我们啊！
0: 底下部队的确还有炮，但是不能都交上来吧？那仗还怎么打？长官，每一门炮。
1: 都是一条人命啊！
3: 别搁那扯了啊！那炮在他们手，能有在我们手有用？
1: 嗯，
3: 集中起来肯定有用，可是大家都不富裕。我
1: 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抗命不交是吗？我自己找去。邱
4: 少校，
1: 算了。
3: 陈军弟兄的困难我知道，也不只是要塞面对日军的进攻。
0: 大家都在拼命了，这些我全要了，叫些弟兄过来帮忙。是，
1: 长官。不是，长官，
0: 就这些玩意儿能用吗？这有用的话，那龟儿子不是给我吗？
1: 单独不能用，拼拼凑凑也不好说。好吧。
5: 我安排。怎么了？
6: 炮太重了，卡住了。
5: 快下去帮忙。

顾好媛媛，你一定要答应这场仗。

0: 我们这个炮兵连，就算是成立了啊。这个炮兵连连长呢，是郭大柱同志啊。
1: 好，好，好，
2: 是。
0: 你小子站起来给我讲话，一点规矩都不懂是不是？你看看陆长官，他讲话的时候，谁敢坐着？哎呀，
2: 你们懂什么乱啊？
0: 坐下，坐下，坐。
2: 你咋的？
3: 队长，这当连长我没问题，这打炮我不会啊。
0: 你要不还是把陆长官叫来，咱帮帮忙。
2: 你真是个怂蛋啊！想右转，你说你平时，你是咋学的？啊，我让你跟陆浩云好好学，你连个参数你都学不会啊？你这脑子是不是让炮给打了？不，
4: 你不是老说我啊，队长，你不自己也没学会吗？
2: 我是没学会，我没，你想后转？
5: 王汉同志，
2: 干嘛？
5: 你又打人？
2: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要随便打麻下属。政委，这个将怂怂一窝呀，我要是再不管他，他这个脑子啊，得笨上天去了得。啊，我问你，你说我让你学，你都学啥了？再说了啊，我们俩那是。
4: 革命之间的友谊啊，是不是？你说，
2: 政委啊，队长没欺负我们俩，是革命友谊啊。你没吃饭呀？
4: 报告政委，队长没欺负我们是革命友谊。
5: 对，革命的友谊。
2: 哎呀，
4: 方队长，跟我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2: 你把你那个参数给我算好了，你先自己小心吧。行了，去吧。嗯。哎，你又喝酒？我倒是想喝。哎，咱有纪律啊，不准喝酒，是不是？要不你闻闻啊，这是啥？你闻闻。这是水，失散了吧？啊？
4: 没喝就好。啊，你是军事主官，要时刻保持清醒。啊，
2: 行，政委，那没啥事儿，我去算那个参数了啊。你回
4: 来。
2: 班长，
4: 你的党费，
2: 我仨月都没交了，是不是？
4: 哦，是这事儿。
2: 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来来坐坐。
4: 啥时候交？
2: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还干革命啊！我干。
4: 不是，我是说，我从小家里边就穷，我没有钱，就，也不对啊，就是说到我手里的这个发的这个钱啊，没两天我就败火光了。哎呀，你说我这个，要不这样，政委，我写个欠条啊，我有钱我再还给你啊。
5: 你少蒙我，以为我不知道。这钱，是不是补贴二狗了？哎呀。
2: 政委，啥事儿都瞒不了你呀！啊，我是觉得呀，林二狗他娘把三个儿子都送到咱部队上了，老太太生病了，你说我再不去看她，
4: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
2: 啊，那个政委，有个事儿我还真得想跟你商量商量。
4: 你说。
2: 你看啊，咱们现在。 缴获了小鬼子的这个迫击炮，我呢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以后攻坚克难的时候，咱们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这是好事儿。哎，是好事儿啊。可是现在炮友了，会用的人少啊。这个郭大柱，这个算是优秀的了吧？他连个参数他都算不会，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啊，我能不跟他急吗？
4: 那你打算咋办？
2: 哎呀，这个事儿啊。 只有陆浩云，我陆老弟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要向你请示，明天我想带着新四军的兄弟们到他那里去听课，你看成不成？
1: 行，这事儿我支持你，你也替咱们新四军谢谢他。
0: 好的，政委啊。
1: 回来，我替二狗谢谢你，这个月的党费我替你垫上了。
0: 好的，政委，我先过去了啊。
2: 这个，来，大柱，咱把这个火炮都集中的放在这个桌子上啊。

0: 你见到牧野月了吗？是的，阁下。他现在在一个抗战演剧团里面演出，距离川军133师部所在的李庄非常近。
1: 抗战演剧团，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0: 他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吗？没有。他认定牧野峰不会对他提出那样的要求，甚至已经猜测到那封信是我们冒充牧野峰的笔迹所写。没答应？那你回来干什么？阁下，我已经威胁牧野月了，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会对付牧野峰。
1: 以他们兄妹的感情，想必牧野月会屈服的。宫崎骏，
0: 嗨，
1: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权利？牧野君是你的上司，你竟然用你上司的性命去威胁他妹妹？
0: 阁下，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使用任何手段都是自由的，而且，我是为帝国服务的，而并非为牧野君个人。
1: 说得好，牧野峰很快就会对煤炭山要塞发起进攻。你继续跟在他身边，有什么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牧野月很重要，你要尽快让他屈服。
0: 是，阁下。

0: 陆俊啊，这个樱花就像武士一样，樱花是在凋零的时候最美，而武士是在战场上，生命才是最绚烂的。
1: 战争一点都不美，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你不想打仗，来日本说什么？
2: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你们快看，看那儿，好美！走吧，快来，
3: 小月，你到底在哪里？

0: 我父亲是开棉纺厂的，民国16年，我考进了武汉黄埔军校，家人都觉得我不成体统，劝我退学，去金陵女子学院。
1: 你肯定没去，对吧？
0: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女子学院的学生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身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百姓。
2: 真是一种耻辱，陆少校。国家民族要崛起，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然就会任人欺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我的初衷也没有改变过。所以，我想你到后方去当教员，你应该理解我吧。
0: 我理解，可我得打完这仗，我才能去。可是有些事儿，必须要做个选择。现在川军更需要你，
2: 煤炭山重要，你更重要。 煤炭山可以丢，甚至武汉都可以丢。那不代表我们失掉了战争。只要有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土就总有光复的那一天。嗯，

0: 表哥，
1: 长官，
0: 你猜猜他的口径是多少？
1: 135。
0: 135大概这么长啊，135。超过没有？
2: 超过了。
0: 37毫米，记住了啊。这门炮是德国造的37毫米战防炮，使用的是穿甲弹和超口径榴弹，专门对付日军的战车。当然了，它也可以对付机枪火力点和非永久性攻势。记好了，非永久性攻势。这门炮的质量较轻。

0: 两个兄弟推，一个兄弟拉着，三或四个人就够了。
1: 那这炮搁哪块比较好呢？
0: 他问的挺好的。这门炮的炮身呢，大概只有1米5的样子，可以放在灌木丛里边，甚至是草丛里，尤其适合皖南这种丘陵地带。啊，对了，这门炮的炮口初速度达到762米每秒，记住了啊！刚才说了，在1000米的范围内，它的穿甲能力达到20毫米。而日军最常用的呢是80-90中战，它的正面装甲只有17毫米，20毫米大于17毫米，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哎呀，用了这个玩意儿啊！再遇到日本人的乌龟壳子，老子们就不怕了吧？是不是？啊！
4: 是。
5: 我们的战防炮少啊，如果第一炮没有命中的话，就会被日军战车察觉，
0: 再想击中，困难会大大增加。一旦被日军战车发现，并且开炮，我们就被摧毁了。所以要注意3点，
1: 准一个隐蔽呗。是吧？
6: 哎呀，我说你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7: 你长官在上面讲课呢。
6: 你说你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了。你就不是老子的兵，你要是老子的兵，老子非揍死你不行。
8: 我打我干啥？
1: 你哪个队伍的？啊？你来占便宜哪那么多废话？
6: 哎，
5: 坐下，坐下，
0: 坐下。所以要注意3点，隐蔽和转移只是其中重要的2条，最要紧的是首发命中。如果没有首发命中的话，这门炮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大家要记住，
6: 对对对，
0: 一旦被日军战车察觉，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开炮。这一炮开过来，在座的各位可就没了。
1: 是啊，
6: 我有个问题，
5: 方同学。
6: 罗长官，比如说啊，这个小鬼子在一个大院子里面躲着，他们用重机枪呢封锁住了这个村口的大路，哎，侧面呢也有轻机枪，还有掷弹筒，我们只有迫击炮，你说咋办呢？
5: 今天我只讲战防炮。
6: 哎，别介啊！哎，我们皖南大队只有迫击炮啊，你只讲这个战防炮，不讲迫击炮，我们怎么打小鬼子啊？
0: 方同学，你们可是不请自来啊！
9: 你说说你们新四军，我们川军，你来干啥来的啊？
6: 哎，咋的了？咱们是联合抗日嘛，不分彼此啊，一起打小鬼子嘛！陆老弟，你看看啊，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了，听你讲课，好歹你也得讲一讲吧，
10: 啊？对呀，陆长官，你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咱一起打鬼子是一家人的。
6: 对呀，来来来来，是吧？讲一讲啊，
11: 你给我讲讲嘛，
5: 王兄，跟你商量点事儿。
12: 哎，都到前面来参观一下。
13: 哎，你们可得小心点，别碰坏了。
12: 都给我听好了啊，只许看不准摸，谁摸坏了，老子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10: 铁疙瘩还能摸坏了？

0: 王九，日军最近频频往煤炭山要塞增兵，你也应该知道了吧？锅里有肉，我们知道的比你早，否则皖南大队来这干啥呀？
1: 知道你们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也不说虚的了。自打133师开战以来，兵力武器损失巨大，只靠一个郭汉玉，我们很难抵住日军的这次进攻。
0: 老弟，你说吧。

0: 让我老方干点啥？上次没嘴汤，你帮了我大忙，你也损失巨大。按理说，我不该开这个口。
1: 哎，你呀，客套了。咱俩是什么关系？嗯，过过命的兄弟。说吧，让我们新四军干点啥？

0: 你确定在哪里？珍珠岭高地有四处棱线高点，
1: 那样子
0: 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小福山高地有两处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在这些棱线高点的连线反斜面上，有几处位置最合适？考虑到日军炮兵群前线指挥部啊。 他们既要防止我军火炮打击，又要规避丘陵山林的无线电干扰，
1: 所以他们必须就近控制江面上的舰艇。嗯，所以刚才我说的位置，是最有可能的位置。你有多大把握？五成，就一半啊！
0: 我赌输了。 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1: 老弟呀，老弟，你在给我用激将法呀？嗯？
0: 唉，实话实说罢了。

0: 都是打鬼子，大不了掉个脑袋。成，干，好，谁？
1: 陆长官，是我。是你啊，咋了？又来找你陆大哥唱戏来了？不是。<笑>
0: 小月，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和小苏姐路过这边，听他们说你们往这边走了，我们就分头过来找你们。啊，
1: 你小苏姐也过来了？你们是去军务演出是吧？是。
0: 我们去演出完，还要去其他两个市，然后再回煤炭山。哦，那不去我们新四军那儿唱了啊？你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吧？不是，那是我们剧团的安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1: 你就别逗人家小姑娘了。
0: 哎，我跟人家开个玩笑嘛，啊，人家都没当真。哎，这样啊，有机会到我们新四军那儿唱。
2: 啊，去
0: 李家寨，我杀头猪，请你们。哎，对了，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鲜的鱼虾蟹。好，我回去跟社长说。好，那行了，我们就不掺和您那点事儿了啊。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啊，看看排气炮。
3: 说好下午见啊。
0: 好，走吧，走。哎呀，你别傻站着了，你陆大哥要和这个。
4: 你陆大嫂亲热亲热，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啊！走走走，一块走啊，去给他们。西
0: 点得了你，别理他，咱俩去找小苏。嗯，算了，我还是去找东娃哥吧。对嘛，这就对了，赶紧走走走走走啊！自己看。<笑>走。我刚才跟你陆大哥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4: 哦，没有。
0: 啊，没有就好啊。 没有就好，别那么紧张。嗯，
4: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哎，你都没听见，你能跟谁说呀？啊，别害怕了，不然我告诉你啊，陆老弟要知道了，又得说我了。嗯，走那边看看，来。

0: 吃早饭了吗？
1: 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嫁给我了？啊？你答应嫁给我了？

0: 少校，你出来一下。
1: 什么事儿，邱长官？
2: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还有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醉堂。
3: 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0: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3: 邱长官，兄弟心于强，外御其侮。现在日本侵略者还在我们的国土上，你就想着怎么对付自己人，不觉得羞愧吗？
0: 陆浩云，我来是想告诉你，军委会管装备的张处长，是我黄埔军校时的教官。你想要的东西，可以找他帮忙。

0: 生气了？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生气了嘛。你也别激动了，小心邱长官看见。刚刚不还说，让你少和共产党心思军来往吗？看到就看到了吧。
1: 小苏，你能答应我，我真的很高兴。我经常在想啊，你看老方他们，他们这支皖南大队武器装备这么差，连门炮都没有，还一直在坚持抗日，真是了不起。你也很了不起。
0: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当涂县城就把你一个人救出来，和你从上海回来带回来一大群人，你说谁更厉害？你夸人都不会夸，那是方队长把我们一大堆人救出来了。
1: 反正你救过我的命嘛。

给我一个火把。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十几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一到三门炮。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十七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一到三门炮，有些控制江面，有些面对真主岭阵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支援真主岭阵地的步兵。啊，
1: 不错啊，有了这些坑道啊，咱们既能隐蔽，还能攻击小鬼子的火炮，打不到咱们。哼，
0: 日军的炮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 总不能把这座山给炸平了吧？嗯，我们的坑道处在半山腰，不容易被炸塌。炮兵可以在坑道里迅速转移，更换炮位攻击日军。
2: 日军不会攻击我们坑道口的炮位吗？
0: 第一，我们在一个坑道内不会待太长时间，打完了就转移。第二，我们的坑道位置比较隐蔽，大的宽8米，高4米，小的宽4米，高2米。 从2公里外的江面上要命中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而他们的炮。

0: 而且目标却很明显。那如果他们集中火力覆盖我们的坑道口呢？除非他们再调一个视探来，他们的炮弹储备不够用的。哎，嘿嘿嘿，老弟，你看看啊，这个位置不错呀啊，在这儿放上两门火炮，小鬼子的。
1: 舰船一艘都甭想过去。
2: 那当然。
3: 我要在这个位置加一门高射炮，在隔壁加一门暗防炮，控制长江的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减速，简直就是活靶子。
0: 长官，电通了，火把给我吧。哎，我说不对呀。
1: 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们就把这个通道给挖出来了？哎，俩月也不一定能挖出来吧？哎，
4: 那个方队长，这个地方啊叫煤炭山，以前是个大煤矿啊。这些坑道啊，都是以前矿工挖煤的坑道。陆长官啊，让我们把这些坑道直接打通，哎，再加固一些地方，把炮口开出来就可以用了。
1: 哎，兵者，诡道也啊！啊，你是这个。
4: 邱长官，看到了吧？这才是真正的火炮高手，是吧？你们应该珍惜他，不要老跟他过不去，让他去什么军事法庭，啊？
2: 能力归能力，纪律是纪律，贵军不是这样吗？
4: 那当然不是，是吧？这有本事的人才有脾气啊！你像我这样的。
2: 这个没本事的啊，老老实实听话的，能干出来点啥呀？是吧，政委？
5: 这一点，我觉得邱长官说的对。军纪和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陆少校是对火炮技术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服从军令，否则军队怎么指挥？
1: 啊，你俩在一起，那真是抗日统一战线了啊！
2: 女人说话别插嘴。啊，好，听你的啊。说到服从军纪，你们皖南大队是不是也应该服从我们国民政府的军纪啊？邱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3天前，你们皖南大队在虾尾村袭击了我们长江总队的第二大队，这事儿应该给我个解释吧？邱长官，长江总队第二大队。 在虾尾村附近骚扰民众，还有不少人携枪逃往日军，甚至还袭击了我们皖南大队的宣传队，打死打伤我们7名宣传人员。我们是被迫反击，而且也只是将第二大队缴械遣散。
6: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有证据吗？
2: 邱长官若要证据，大可自己去虾尾村调查，那里的民众自然会告诉你长江大队的所作所为。
3: 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1: 行了行了，哎，老弟，
3: 我刚才看见了啊，这些钢板，你是用来做什么的？日军的火炮震不塌坑道，可是坑道口挨两炮肯定会塌。就算不会被炸塌，暗防炮的后坐力也会震塌坑道和炮位口，所以我要加固坑道口和炮位。
0: 那你用钢板能加固啊？我也想用钢筋混凝土，可是军部让我等2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用钢板加固坑道，外墙再用糯米、黄土砖粘合，暂时顶一下。啊，你这个能顶住小鬼子的火炮？
3: 直接命中肯定不行啊，不过也不那么容易被震塌。
2: 当年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法子，不过他用的是花岗岩，我用的是战车装甲。<笑>
0: 你咋啥都懂啊？啊，
2: 邱长官，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倒是守军纪，啊，这招战车装甲能想出来吗？邱少校是友军的军官，方汉同志。 请你注意说话态度。
0: 哎呀，啥态度啊？都让我陆老弟上军事法庭了，那军事法庭那是闹着玩的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来的都是客。

0: 我尽一下地主之谊，请你们吃顿饭，下午还要开个作战会议呢。好，我们本来就是联合抗战，这个计划本来是要部署的。邱长官，长江大队的事情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抗战大局。
1: 放心，我会查清楚的。表哥，嗯。
2: 下午就把火炮运到这儿，坑道口一定做好隐蔽，千万听我的话。哎呀，放心吧，长官，你都交代了七八遍了。
3: 七八遍也不嫌多。
4: 是，长官。
2: 邱长官，请，请。
5: 陆老弟，珍珠岭阵地一定是小鬼子的主攻方向。你只放了一个营啊？
3: 一个营在那里啊？
5: 你能撑多久？
2: 日军在军事上一直拥有优势，而且这次还有江面上的舰艇配合，他们就是想拿珍珠岭作为支点，消耗我们的兵员、武器，我们哪消耗得起啊？所以只能拉来我的老部下拼死一搏。不过到时候还得多多帮我的忙。
4: 对于咱们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啊！
2: 放心吧，
6: 营长，哎，
7: 大哥，
6: 营长，
7: 大哥，
6: 大哥，
2: 营长，
7: 大哥，邱长官，
6: 你不冷啊？一听说马上见到你，心里就热乎。
2: 热乎个屁！
6: 营长，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6: 好了好了，走吧，吃饭吧。好，边吃边聊。
2: 行，
6: 走走走走走，走，走了，一起。
8: 走，兄弟们。
2: 刘长官，
8: 表哥，师长他们在开会，过不来。
6: 你随意啊！弟兄们，我大哥上回被上峰们冤枉，是东华兄弟陪着走的。哎，东华兄弟，来，敬他一碗，大家。
9: 来，别，
6: 我真喝不了酒。要不营长，你替我喝了吧？
10: 他说什么？
6: 不知道啊。
2: 哎，行，
6: 来干了，
2: 干了，
6: 干了！
2: 哎呀，
6: 这么多年，连酒也喝不了，好久没见面。干了，干了，干了！哎，干！兄弟们，天凉了，多喝几碗热身子。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一个，
1: 喝不起碗再来碗。
2: 兄弟们，家书都留了吧。

0: 一定要记得交给通讯官啊。大战在即嘛，咱们得先料理好自己的后事，才能安心打仗。王立山，到，拿了酒。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叫王金山，是我在重炮师团一营的副营长。
1: 这家伙
2: 脾气比我大。
3: 儿子见了吧？
4: 啊，见了，来得上。

0: 正睡着呢，我把你给我那把小木匠放在他的枕头边了。
1: 王家河，
2: 走。哎，
1: 人称智多星吴用，是个和事佬。这两位专程从武汉赶过来，陪大家伙一道共赴国难。
3: 咱们敬一杯。
4: 好，
5: 好，
1: 哎，请兄弟们。

0: 少管，多的话不说了，我们敬你。 谢谢，你随意。请坐。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皖南大队大队长方汉，这个人口才了得，但是人很仗义，在梅嘴塘帮过我大忙。
1: 现在还在帮我的忙，我们敬你。王大哥，来一个，敬你。回去坐。
2: 陆老弟，我也讲几句。讲。
1: 兄弟们，我方汉，还有新四军的兄弟们，在你们的眼里，可能是红军，是赤匪。刚才啊，我陆老弟说了一句话，金山兄弟。 你在来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睡醒，你把那把小木枪放在了孩子的枕边上，你让我这儿疼啊！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和在座的各位也打过交道，自己的爹、娘、老婆、孩子。 都不知道咱们在哪流血牺牲，现在没办法，咱们现在是国难当头啊！这个小鬼子够猖狂的，弹丸之地呀！啊，你们看看，好好看看，他就敢抢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咱们能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3: 不能！
1: 对，所以咱们要。 共赴国难，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好，
4: 好了，是爷们儿，咱们就干了这杯酒。
3: 干！

0: 长官，上峰让我们警惕共产党，陆浩云和新四军走得那么近，恐怕不妥吧？
1: 现在是联合抗日，方汉能帮陆浩云打日本人，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0: 可是上一次，皖南大队对长江总队下手，上峰还要我们还以颜色。
1: 等我查清楚再说吧。方汉有句话说的没错啊，现在是国难当头。
0: 长官，
1: 不要再说了，先应对日本人吧。张处长那边有回话吗？
0: 哦，张处长说战前储备的物资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剩下的火炮要支援武汉方向，我们这边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1: 长江航线才是日军的大动脉，只要切断长

0: 江航线，我们肯定能在武汉会战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军委会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你马上发封电报给局座和军委会的人，向他们详细阐述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至少要给我们补充八门暗防炮。
1: 嗯，好的。

0: 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氰化钾药液，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穆野峰。
1: 也会受到牵连的。你有多大把握？五成，就一半啊！
2: 我赌输了，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 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

0: 小月，你怎么还没睡啊？赶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好的。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总局得到消息，煤炭山日军的正面部队，指挥官是牧野峰，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老同学。
0: 牧野峰不论是火炮战车还是步兵攻防，都有他自己的思想。织田谦下想占领煤炭山要塞，肯定要倚重他。
1: 那你当初还放走他？
0: 看来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们女人是很难懂的。邱长官，日军在军事上一直占有优势，这次又有牧野峰来指挥，他们的优势更大了。看来这次我只有死拼了。
2: 不是让你死拼，是让你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
0: 谁不想确保守住煤炭山要塞？可这打仗哪有100%的把握？
1: 那我问你，你和方汉的作战计划是什么？今天下午开会你只字未提，可是会后你却偷偷告诉了方汉。
0: 这种级别的军事机密，只有高级军官才有权知道。您这领章上的心够吗？
3: 你还想不想要武器装备了？
0: 够了够了。我告诉你，不过得保密。日军指挥所，据我判断，应该是在离东门3公里外的牛头山。
1: 你能确定日军指挥部的位置？
0: 邱长官，这打仗有时候就跟赌博一样，得看运气。就像上次我伏击伏建功，我也不能确定。可是我找当地老百姓打听，了解四周环境，再通过炮兵手册加上自己的判断，最后结果还是好的。
1: 你不能保证每次结果都是好的，你这是在冒险。
0: 不冒险能行吗？
1: 行，就按你的计划办。但你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作战计划，必须先告诉我。
0: 遵命，长官。
1: 行。
0: 请问你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1: 最后一个指示，好好休息。走了。
0: 你也早点休息。

那边开。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营长，鬼子在攻打珍珠岭阵地，
1: 预料的提前两天，想不到他们休息这么快，预想的还要等两天。
2: 小鬼子在做肯定的，
0: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胜算更大一点。
3: 师傅，为什么鬼子提前进攻，我们的胜算反而更大呀？
0: 告诉方队长，按计划进行。
4: 是，营长。

0: 老方那儿怎么样？方连长亲自带队出发，特务连加一个机枪排，分成了八支队伍，还带了两门迫击炮。王金山长官和赵家强也跟着去了。今天傍晚，老方就能够前进到日军的侧翼贺队塘，只要撑过白天，他就能设法穿过日军的防线。明天拂晓。
1: 日军的前线指挥部发起进攻。主任官，日军前线炮兵指挥部和总指挥部确定在一个地方吗？
2: 只要酋长官的情报没有出错，日军前线指挥官确定是木月峰的话，我们肯定在一起。
3: 我的情报不会有错。
1: 况且，梅山山的兵力增援了没有？
2: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1: 木月军，我们是否应该攻占真珠岭阵地？
2: 父亲，梅山山要塞阵地坚固，形势险要。如果不在真珠岭，
1: 消耗足够的敌军兵力，那么我军要攻克梅炭山，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短时间之内无法攻克。
4: 从拂晓到现在，我们发动了三次进攻，再这样拖下去，我军的士气恐怕会受到影响。
1: 我相信帝国军人的素质。宫崎骏，
5: 是。
1: 敌军的炮火情况如何？
5: 梅炭山方向目前没有任何火力增援真珠岭阵地，真珠岭阵地火力微弱，到现在仅剩不到两门迫击炮和一门山炮，重机枪大约三四挺。
1: 看来对方也保存着实力。传令下去，让我军的炮兵和水面舰艇持续备战。
5: 好。
0: 木野军命令，请继续待命。你也看到了，现在真珠岭阵地危在旦夕，我们要是不增兵的话，怎么能撑过白天？再说了，那新四军的渗透突袭，谁知道能不能成功？失败了呢？总不能把这要塞的安危、几千号的弟兄们都压在新四军身上吧？不行。 真珠岭阵地狭窄，无法对大部队展开。日军迟迎没有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不但没有动用所有火炮，连炮舰都没有出动。我判断，他们是想吸引我军大量投入兵力，然后再以猛烈炮火杀伤。如果我们把全部兵力消耗在真珠岭，那煤炭山要塞怎么办？
6: 判断？什么叫你判断？难道我们就站在这儿看着前线的弟兄们送死，什么都不干吗？
5: 是。
0: 我们只能看着。

0: 那咱们的炮呢？这些天你搞这么多炮，总能支援一下珍珠岭吧？
1: 不行。日军的火力还没有全部暴露，我只观察到一处炮兵阵地。我判断，他们是想试图进攻珍珠岭，吸引我炮兵阵地的火炮支援，从而发现他们的位置，随即进行炮火覆盖。
2: 魏军，敌军是否已经猜到了我军的战术？
3: 哼，就算猜到又如何？我军拥有较强的火力，军人的素质又远远超过对方。自开战以来，我军的损失不超过四五十人，单以歼灭敌军逾300人。按照此比例下去，梅山山的守军迟早会撑不住的。
2: 我军现在兵力不足，支点阁下也不希望这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大本营那边希望我们尽快为福建公殿下报仇。
3: 只要能攻克梅山山，自然能取消陆浩云。
2: 如果在攻克煤炭山之前，陆浩云逃跑了，
3: 秋瑾，我才是前线的指挥官。
0: 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打他们的炮兵阵地啊！
1: 他们的炮兵阵地肯定有隐藏的。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对他们的炮兵阵地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反击将会对我们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4: 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日军所有的炮兵？
1: 王团长，你听听珍珠岭的炮声，除了野战炮、山炮，你听到一声重炮的响吗？绝对不可能是炮兵主力。
4: 我只听到陆长官怕自己的火炮受损。把前线的弟兄们当炮灰是吧？
1: 如果军委会给我30门重炮，我随时可以发起总攻，可我手里只有这么几门炮。我必须优先考虑怎么使用炮取得最大的战果。
5: 陆少校，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会真的把所有的机会都压到方汉身上吧？
1: 无论方汉成功与否，我必须要等到日军的所有炮兵阵地暴露，才能够发起总攻。只有这个样子，在之后的炮战才不会落于下风。王团长，战场上的机会是留给沉得住气的人，我们必须撑过白天，等到日军沉不住气，到那时才是发起总攻之时。

0: 等你撑到那个时候，我川之弟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了。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没让你指挥吗？既然是我指挥，那我说了算，一切责任我承担。
0: 谁要再敢给我冷言冷语，拉出去毙了！是，陆长官。
2: 长官，报告长官，沈德义营长阵亡了，正处理阵地，请求增援。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送兵吧？告诉他们，请务必撑到中午，我会派援军去的。
1: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还不去？
2: 是，长官。
3: 小佛，我能猜出你的想法。耿继军，
4: 嗨，
3: 你去前线督战，加强对珍珠岭阵地的攻势，引诱梅山山守军的增援。
4: 我去，
3: 怎么？难道要我亲自去？
5: 王营长，王营长，这个王营长干啥呢？
6: 王营长在那边修炮呢，
5: 他没抽烟吧？
6: 没有，没有。
5: 啊，来坐。我说，这个陆浩云让咱们天黑以后行动，拂晓时分发起攻击，到时候那炮能打得准吗？
6: 可以的，没问题。方队长，你就把你的心放肚里吧。啊，我赵家强在这，你怕个啥？我在我师傅那儿没少学本事，刚好给你露一手。
7: 我要信你，还不如信小鬼子的炮弹打不中老子呢。
6: 哎，你别喝了，行不行啊？到时候再尿一裤子。
7: 咋的？瞧不起我是吧？走着瞧。嗯。方队长，务长官交代了。
8: 让你们最好分成七八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带上手表和地图，分别渗透通过日军防线，然后再约定时间约定地点集合。
9: 好，
10: 这个我明白。
8: 陆长官就是提醒一下你们。还有，陆长官还说了，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大月亮，让方队长把尾猎王众的兄弟逗留在这儿。
10: 啊，打了这么多年仗，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怎么样，大柱？
9: 队长，
10: 大清晨通往贺子长的路上有两个鬼子哨所。
9: 不怕，有没有暗哨啊？
1: 天太亮了，过不去啊！
9: 这样啊，天黑以后我带人去侦查，你们都跟在我的后面。到了大青山，咱们再散开。凌晨4点半，咱们在贺嘴堂汇集，5点准时发起攻击，明白没有？
6: 没问题，是。

小四姐，假如陆长官他是日本人的话，你还会喜欢他吗？

0: 陆浩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我是说，假如他是日本人，你会因为这个站在他那边吗？
1: 当然不会。喜欢一个人和事情对错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正义的一方，我不会因为喜欢上某一个人，就去帮助不正义的一方。
0: 喜欢一个人和对错没有关系。小月，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小月，你是日本人对吗？嗯。

0: 该死的中国军队，怎么还不派增援？你把所有的兵力和火力都压上去，一定要让他们增援！增援！
1: 嗨，我站好。

0: 营长，珍珠岭阵地再次请求援军，副营长谢宝山已经阵亡了，全营只剩下不到60人了。
1: 黄团长，再派一个营上去，守住珍珠岭阵地。
2: 陆浩云，
3: 王大，
2: 这仗你是怎么打的？你就这样一个营一个营填上去，这要填到什么时候？你真拿老子的兵当枪使呢？这些个陈娃子为了抗日走了几千里路到了这儿，我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呀！
1: 执行命令。

0: 你现在是指挥官，我只能执行命令。你听好了，你要是丢了要塞，我第一个拿你祭我死去的兄弟。
1: 多谢了。
2: 传我命令，启九把他盯着去，不许后撤。
3: 是。
2: 陆长官，要不我带兵从侧翼发起进攻，牵住正面的鬼子，给珍珠岭的兄弟们喘口气吧。
3: 你们团是预备队，还没到你们需要的时候。
4: 罗浩云，你究竟要消耗到什么时候？

0: 你真的确定方涵能成功渗透偷袭日军的指挥部吗？
1: 再等等。

0: 小师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对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想一下，其实你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和习惯跟我们都挺不同的，只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也都没有在意罢了。

0: 对不起，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这个。都怪我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你对陆浩云的这份感情。其实陆浩云和木野峰都跟我提过他们在日本的那个妹妹，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妹妹却在我身边这么久。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吗？
1: 小素姐，我知道陆剧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真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误会了，喜欢一个人不是你的错，我不会因为这个怪你的。
1: 可是我是日本人，你不恨我吗？
0: 我恨，但是我恨的是那些日本的法西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场战争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你哥哥木野峰都不恨，又怎么会恨你呢？听我的，你是日本人身份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宪兵队知道，他们做事不讲情面，我怕他们把你当日本间谍抓起来。
1: 小素姐，谢谢你。

来啊！哎，小编也不要这么久啊。

0: 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

0: 们见面了。
1: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2: 98枚
1: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1: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4: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5: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6: 他

0: 又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3: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0: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

0: 们见面了。
1: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2: 98枚
1: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1: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系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他

0: 又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3: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0: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1: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昼不离弯，时不离山，贵州大都是石灰岩地形，溶洞特别多，水中的间隙相当强，所以啊，我们的祖辈就想到了从食物中制造酸来获取平衡，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与改良下，就形成现在贵州独特的酸食文化。我叫陈吉，今年31岁，从事制作酸汤牛肉已经15年。

和传统的酸汤用大米酿造不同，我们是用糯米和玉米烹煮后发酵而成，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有开胃健脾的作用。在锅中倒入山泉水，然后大火烧开，

炖水沸腾4至5分钟后，把米汤放到一旁边放凉，再倒入剩有老酸汤的坛子里面。这个时候就千万要注意，坛子要保持绝对的干净，稍微一点油脂就会让这坛酸汤变味儿。

0: 两至三天的时间，这一坛子米汤啊就会在坛内发生化学反应，转化成酸汤。这个颜色舒服，喝到酸中带一点微微的甜味，就是我们酸汤正宗的本色。在锅内倒入我们先前酿好的白酸汤，再加入姜、蒜、麻辣锅、豆芽，一起大火烧开，最后放入贵州特有的木姜油，这样一锅白酸汤锅底才算完成。酸汤牛肉，酸汤是第一步，那么牛肉就是第二步。苗家人会在二至三月份把小红牛赶到1800米的红羊草场，一直到秋收之后才会赶回来。因为红羊草场海拔很高，这里会长很多的珍贵中草药，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牛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这种小黄牛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肉质更嫩。牛肉的吃法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皮牛肉，这种牛肉啊有嚼劲，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另一种呢是切片牛肉，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嫩，在锅中稍微的涮一涮就可以捞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它非常的鲜嫩，然后非常的好吃，我感觉它里面有一股奶香味，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2: 他家这个酸汤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美容养颜，喝多了那个皮肤感觉挺滑挺嫩的。
0: 其实啊，我们做餐饮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味，我们还会去关注这个食材它新不新鲜，营不营养。酸汤是老辈们留下来的宝藏，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考验，最后流传下来。酸汤牛肉这块老招牌子代表的东西太多，那我要做的就是传承它、发扬它、更保护它。
3: 调羹汤饼做春色，春到人间一卷纸，爱是是翻风行过，终叫人话也非是。这就是我们贵阳的丝娃娃。我叫周金华，做丝娃娃已经十几年了。说起我们贵阳的丝娃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
4: 奶奶，哎，好久不见哦哈，我过来看看你啊。听说你吃这丝娃娃吃好多年了哈。
5: 哎，这丝娃娃吃的时间多了好多年。
3: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收养了一个妻女，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们看他们可怜，就商量着一人凑一点，把食物切成丝，用面皮包裹，包起来的形状就如同包着

0: 爱襁褓里的孩子，丝娃娃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1: 我不断地走访民间，搜罗丝娃娃的

0: 好，遇到美味的丝娃娃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我们提供了20多种食材，所有的食材都会将会切成非常细的丝，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所有的配菜融合在一起，并且刚好一口的份。主食客尝到丝娃娃里面的每一道食材。同时，食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也可以选择多放凉面，也可以选择多放折根。折根和凉面都属于碱性，因为我们贵州人都喜欢吃酸，这些碱性食物刚好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但我们的口感和味道来自于两样东西。他们就是丝娃娃为什么受到欢迎的法宝，那就是面皮和酸汤。其实每次在做这个面皮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练功一样，面团的干湿决定口感，面团厚薄决定了味道。当面团拿在手上，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筋度和弹性，这个面团便可以下锅烙了。烙饼时一定要掌控手感，快慢都会影响口感。面皮做好后，就是我们丝娃娃的灵魂——酸汤。酸汤是白酸和红酸的结合之作。红酸就是用西红柿切成丁，放在坛子里，白酸就是用淘米水，两种酸放在一起，撒上盐巴腌制一个星期。这个原汤呢是我自己独创的，原来的原汤呢它只是用酱油和醋来炖，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用水果和蔬菜先熬成汤，然后再加酱油加醋，这样子形成的原汤。这个原汤呢，有一种水果和蔬菜的一种清香味。当这个酸汤倒入我们的面皮内时，也就代表着丝娃娃的完工。这个丝娃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道小吃美食而已，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能够理解这些食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更能够体会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
1: 就感觉每一种食材它都是味蕾的一个撞击，在我看来，然后用我们贵州话来说的话，这个丝娃娃就是太好吃了，特别的舒服。
2: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
3: 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
2: 俺倒是有个主意啊。
4: 那您说，
5: 我是拍打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6: 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7: 啥事儿？
2: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泳垫是假的。
7: 假的？啊，
8: 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5: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去。你爹那宁老财假泳垫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2: 啥意思啊？
5: 你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扩能提质双向发力，我省以服务业稳健增长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我省以高端化、电动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
1: 全省早稻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精准帮扶，更加有效凝聚帮扶力量和资源，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质效，主动对接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赣州与深圳、吉安与东莞对口合作，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高质量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持续畅想赣客一家亲品牌，不断提升我省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铭记老党员、老同志的辛勤付出和历史功绩，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他们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献智出力。全省广大党员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加强与缅甸等周边国家地方交往，持续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更好开辟缅甸等东南亚市场，实现共赢发展，努力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注入更多江西元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持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质扩容生活性服务业，以服务业稳健增长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在江铃控股全新升级的总装车间，燃油、混动、纯电动三类车型正同步柔性排产，每2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3: 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整体的2000多台设备的全贯通，整个设备的可利用率提升了15%，所以录入了工信部国家级的5G 工厂的名录。
2: 过去江铃控股9套生产系统相互割裂，协同效率偏低。中国联通江西公司为其搭建一体化工业数据中台，打通跨车间、跨系统数据堵点，并依托该项目提炼标准化、数字化方案，面向全行业推广复用。
4: 不光在汽车行业，我们还在电子信息、医疗、纺织等等江西的这个169的产业有相应的这种数字化产品方案，小快精准的产品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降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2: 数

0: 致赋能产业发展是我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速融合的缩影。今年，江西聚焦数字型、科技型、流通型、要素型四类生产性服务业，在打造中式平台、资金帮扶、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快建设电子信息、钢铁等13个重点产业大脑，试运行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助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攀升。眼下，中国联通江西公司还依托自主研发的远景 AI 大模型，持续赋能江西智能制造。
1: 聚焦于工业场景啊，深耕 AI 的能力，在工业的视觉检测、设备的预测维护、智能排产、安全生产等场景，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落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从感知到决策的全链路智能服务。
0: 与此同时，民生导向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步提速。刚刚结束的端午小长假，萍乡各大餐饮场所客流爆满，当地借力莲花血鸭等入选江西小炒代表性菜品契机，推动地方美食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2: 我们联动全市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常态化开展美食引流推广，以美食引流，以消费万市，持续放大本土餐饮品牌效应。
0: 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 3.1%。同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性托育机构加速布局，赣超、村 BA 等群众文体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不断迈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稳中向好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3: 江西立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以高端化、电动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船舶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
4: 在瑞昌新江州船舶重工西庄码头，一艘载重达25900吨的高端不锈钢化学品船正加紧安装调试，预计七月底交付海外客户。
5: 这条船呢，是目前江西省最大的不锈钢化学品船，它的产值呢大概3亿多人民币。
4: 企业海外突围是江西船舶产业加速崛起的缩影。近年来，我省将船舶产业纳入装备制造产业链重点培育，在财政奖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等方面全方位强化政策扶持。作为经营困难的老牌船厂，2023年3月，新江州完成重组，引入先进建造技术，产能稳步扩大，但资金压力随之而来。
6: 当地政府在这2年内陆续的给我们提供了约15亿的授信额度，
4: 有力支撑打消了新江州的顾虑。经过细致调研，企业选择专攻20000吨级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这个赛道，大型船企嫌小不愿涉足，小型船企受技术限制又难以承接。
5: 我们对于焊接变形的控制，在1毫米，在国内算是第一流的。
4: 新江州在化学品船、多用途船等高端中小型远洋船舶领域崭露头角。荷兰、德国、丹麦等海外客户纷至沓来，船舶交付已经排至2029年。不止在高端远洋船舶领域，湖口江心造船另辟赛道，联合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全力攻关万吨级纯电动船舶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经过上百次仿真模拟推演，团队创新采用箱式电池单元模块化布局，宁远电鲲、宁远电鹏两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顺利下水，实现全程零排放航行，
7: 只要6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充满，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30海里，可以广泛运用于沿海的固定航线、内河航运的场景。
4: 从高端远洋化学品船到全球领先的纯电动智能海船，一艘艘巨轮扬帆远航，江西船舶制造业正全速驶向广阔的高端市场新蓝海。目前，全省船舶制造企业65家，年造船能力突破200万载重吨，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
8: 眼下，全省早稻已陆续灌浆成熟，部分早熟品种开始收获。 各地推广优质新品

0: 种，搞好田间管理，早稻丰收在望。
1: 这里是南昌县幽兰镇的一处早稻新品种示范基地，眼下这里的早稻已经成熟开年，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抓紧组织机器进行收割，相较于其他地方，这里的早稻收获提前了近半个月。
2: 提前成熟的秘诀是这个新品种的短生育期特性，从种到收只要90天，为晚稻栽插抢到了宝贵时间。经专家组现场测产，亩产达1000斤以上，没有因为早熟影响到产量。实打实的硬数据让种粮大户尹国金对今年实现双季吨粮的目标充满信心。
3: 保证那个晚稻的生育期更长一点，稻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嘛，这样效益就稳了。
2: 目前全省大部分早稻开始灌浆乳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抢抓最后半个月窗口期，抓紧做好肥水管理，利用无人机统一喷施穗粒肥、叶面肥，全力促进早稻增产。
4: 通过增施肥水呀，能及时补充水稻生长养分，促进籽粒灌浆，减少空壳率，预计每亩能提高大约20斤的单产。
2: 今年各地光温条件适宜，加上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全省早稻大面积长势均衡，苗情向好，丰收在望。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抚州市临川区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惠民举措，打通民生健康服务最后一米。
2: 在临川区西大街社区居民干兰金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队正常态化开展随访服务。
6: 这什么季节呀、啊？要穿什么衣服啊？要怎么样啊？注意什么食品呢、啊？都会讲、这个很好，隔三差五都会提醒了。
2: 此前，临川区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手不够，覆盖不全面，导致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上门服务难、响应慢。为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今年临川区整合优质资源，选取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行试点，组建17支专业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7: 常态化的我们上门服务，精准摸排居民健康状况和就医需求，为每户家庭建立专属的健康台账。
2: 依托时光驿站数字化志愿服务平台，临川区还创新成立慢性病管理志愿服务队伍，搭建线上点单渠道，居民提交需求后，服务队30分钟快速响应。
8: 有好多慢性病了，手机下单，马上就有人来上门，很满意。
2: 依托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临川区全面完成基层医疗入户摸排工作，实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联系卡全覆盖。
9: 我们聚焦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通过建立动态问题台账，落实整改消耗制度，逐项攻坚清零，动真碰硬抓实问题整改，切实把群众关切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暖心利民的成效清单。
5: 遂川县黄坑油纸伞有600多年的历史，跟着非遗游江西，今天跟着记者一起去探访79道古法工序，看非遗老手艺如何变成文旅特色伴手礼。
10: 看，这就是遂川县黄坑乡油纸伞，油纸谐音游子，寓意早生贵子，是当地婚嫁习俗中必不可少的吉祥物，现在也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伴手礼。今天的非遗游江西，我们一起来解锁黄坑乡油纸伞的79道工序。
11: 3年以上的老竹子，见机要砍一点的。这一步是刮青，竹青是有比较光滑一点。你把伞面扶到胶，它粘不牢。我们刮又不能把这个表皮完全刮完，单独刮青都要刮3年以上。
10: 我可以试一下吗？
11: 可以的。
10: 呀，到了这里我就歪了，方向和力道好难控制啊。
2: 胡海华是黄坑油纸伞第25代传承人，当年跟着父亲学了5年才出师。一节42厘米长的竹筒破灭后，可以做2把中型伞。经过削骨打孔后的伞骨，还要按照竹子的顺序才能组装到一起。
10: 万一刚刚这个记号还在这里，
11: 是因为竹子是圆形的，是不是标准的声音呢？伞越大，它的伞的幅度就更斜一点。
2: 时至今日，除了车炉头这一步，胡海华借助了机器提高效率，其他步骤依然坚持纯手工制作。材料准备齐全，1个多小时，胡海华完成了。

0: 组装伞架、穿伞骨线、糊纸等程序，伞形出城，晾晒半小时后，到了从不对外展示的封顶工序。这是胡家代代相传的独门手艺，既能让伞身拼接严丝合缝，反复开合也不易开裂破损。
1: 这是活动的，你看我的手这个拇指边还有差不多有5-6毫米的距离吧，慢慢打开，慢慢打开。
2: 嗯，对。哦，就平了。
1: 平了，这样伸合伸合，就不会拔得紧紧的。
0: 传统的油纸伞以红色或者印有民间吉祥纹样为主。为贴合当下审美，胡海华专程拜师研习绘画，把红色文化山水风光融进伞面图案。
1: 一个法国友人，他看到我在做伞，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当时我就感到，哎呀，这不单纯是一个手艺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喜爱，也有更多的人能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如今小小油纸伞已成为遂川文旅新名片，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到现场体验其独有魅力。
3: 非常不容易，我把它从一张白纸画成了我的小花伞，特别有成就感。
4: 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非遗的体验会比我平时的打卡式的旅游会更深刻。
5: 一间小诊所，一位69岁的乡村医生一手就是52年。在宜春市袁州区红塘镇宣塘村，乡村医生杨道生用医术和人心守护着乡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村医。
6: 记者来到宣塘村，正遇上浙江台州的张先生到杨道生这看病。张先生被湿疹困扰10多年，四处求医，病情反反复复。去年底经朋友推荐第一次来到这里，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7: 想巩固一下这个疗效，特意过来再开了一滴药，这个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
6: 看好病少花钱，这是杨道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坚守了半辈子的承诺。杨道生出生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心里早早埋下了从医的种子。1974年，年仅17岁的他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在继承祖传医术的基础上，他潜心钻研医学典籍，在皮肤病诊疗上积累了独到经验。早些年，村民钟永安大面积烧伤，在医院救治10多天后回家，伤口恢复成了难题，找到杨道生继续治疗。
8: 自己皮疯，天天流一次，流的两三个月以后，
9: 慢慢解决了。
6: 凭多年积累的口碑，杨道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医院开出高薪想请他去坐诊，但被一次次婉言谢绝。
10: 可以带我们子女都过去，但是我爸都没同意，他就是想这些村民呢就诊太不方便了，还是守在这里。
6: 就这样，杨道生守着15平米的简易诊所，日复一日接诊问药，一年365天，他只在大年初一歇一天。忙的时候，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7: 人多的时候，有30-40号人在那排队。家庭苦一点的，没有钱的，他管你读书的，你不要做这药，我不给你。
6: 52年扎根乡土，52年初心不改。杨道生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孙子先后接过接力棒，一起守护着百姓的健康。
11: 把这个衣钵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12: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的话，我就一起干下去，方便亲民看病，希望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6: 岁月流转52载，世间风物几经变迁，杨道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他本可以走出小山村，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一次次选择留在乡亲们身边。每一次问诊，每一趟出诊，每一剂药方，杨道生以半生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者最质朴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5: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刘仁义拟任社区市委常委，胡海洋拟任社区市委常委。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22日起至2026年6月29日止， 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

0: 年6月29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我省9名运动员出战18个小项，共斩获一金二银一铜，其中万乐天夺得女子50米仰泳金牌，万乐天、程玉洁双双锁定亚运会入场券。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目前梅雨风雨带维持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给我省中北部带来了明显的降水。预计今天开始到26号，雨带将会缓慢南压，其中今天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中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赣南则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4到26号，雨水还会继续的向南扩展，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28号，雨带缓慢北抬，赣北和赣中的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最近雨水频繁，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4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3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0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9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9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

0: 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取水的沙鸡。
1: 再忍忍，爸爸很快回来了。
2: 我取水回来了。
1: 辛苦了，
3: 爸爸，我们还是渴。
2: 看来这次我取回来的水有点少了，我得再去一次。
1: 水源地离这儿往返一次有100多公里，再去一次的话，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宝宝们，你也需要补充水分。放心，我很快回来。
3: 爸爸，
1: 注意安全呢。
2: 我要坚持住。
0: 沙鸡，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那快找到沙鸡，补齐它的信息吧。

0: 到了，再坚持坚持。
1: 啊！小心！
2: 白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一身。呵，
1: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
1: 嘿！啊，彩虹能量！
2: 闪电飞梭！是杀鸡，他怎么晕倒了？他受伤了。哦，
1: 我来帮他包扎。
2: 嗯。
0: 嘿。是你们救了我吗？谢谢。
2: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要是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0: 嗯。那你们能保护我去取水吗？
2: 啊，
1: 取水？
0: 我要去那片水源给孩子取水，可是沙鹰霸占了那里，不允许其他人喝水。我上次去取水就被他给打伤了。
1: 啊，原来你的伤口是这么来的。
2: 沙鹰太霸道了，有我们在，一定让你取到水。
1: 嗯。
0: 啊，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为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势好多了，我们走吧。
2: 你放心取水吧，我们会保护你的。沙鸡爸爸，你怎么还不取水啊？
0: 我现在就在取水。我腹部的羽毛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也能锁住水分，只需要花一段时间上下摆动，让羽毛充分吸满水就好。
4: 都说了，这片水源被我占了，还敢来取水？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你们也是来偷水的吗？
1: 沙漠里的水源应该所有动物一起分享，不应该占为己有。
2: 不错，只有学会分享，才能更好的和谐共处。
4: 哼，我最厉害，我说水源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彩虹能量。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谢谢你们，我的水也取好了。
2: 路上太危险了，我们护送你回家吧。
0: 谢谢。

0: 前面就是你的家吗？话说，你怎么不搬到离水源近点的地方啊？
1: 对呀，这样取水就不用飞那么远了。
2: 离水源越近，我们的天敌越多，只有远离水源，才能尽量避开它们。哦。回来了，这一次我取了足够多的水。
3: 连续往返了两次，真是辛苦你了。哦，你受伤了？
4: 爸爸，你疼吗？
2: 没事儿，只是取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5: 已经准备好接收杀机的数据。
6: 小小。

0: 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装。嗨，
2: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杀机。
0: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1: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0: 一起上，好。紫鼠战士灵鼠穿穿，喂羊战士羊月前渊，
1: 四蛇战士灵蛇缠绕。

0: 不就是喷水吗？我也会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1: 嗨变
2: 嗨宇宙护卫队。
0: 混沌喷出的水柱太强了，该怎么才能破掉它的水柱呢？
3: 嘿，那就试试这招，
0: 蓝角尖娘，急速俯冲！白虎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0: 大家一起上！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吧。哦，我的肚子不疼了。哦，
1: 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实在没有厕所，也不会让你随地大小便。走吧。
0: 好臭，我好喜欢。
2: 枪狼，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除了名字和图片，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3: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我们也管它叫屎壳狼。
4: 没错，就是屎壳狼。我们快找到它，补齐它的数据吧。太臭了，离得越近越臭，我好喜欢。我最爱的大粪球，我这就带你回家。
5: 屎壳狼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让我们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
0: 你们体型那么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粪球取下来？这可是我3天的口粮。
2: 它好像有点臭。
5: 闪电，这么简单的事你来吧。
3: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5: 大圣，你看这个粪球，
3: 我变成什么动物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啊？
6: 俺老孙降妖除魔，可从没对付过这粪球，你就试着变吧。
3: 好嘞，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0: 我来了，
3: 好重，我走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牛。
5: 轻点，别把粪球压扁了。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虎，啊！大！虎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啊！
2: 闪电有希望，加大水流。
5: 这个树枝上有倒刺，难怪粪球那么难取下来呢。
0: 这么难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你们太厉害了。我要把粪球运回家，路上肯定很多危险，能不能请你们护送我？
4: 乐意效劳。变身开启护送模式。
7: 白虎能量，
2: 玉兔能量，
8: 猴王能量，
7: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2: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太帅了，出发。
5: 看来果然有很多危险啊。
3: 是啊，被粪球压到的动物都比较危险，
2: 咱们还是帮滚滚看看路吧。
9: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滚着这么大的粪球，
10: 好臭，好喜欢。
9: 把粪球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0: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9: 你竟然还敢问我们问题，攻击！
3: 你们太吵了。
4: 暴力量，
2: 他们被吹走了。

0: 咱们继续赶路吧。嗯。
1: 你们干嘛？
2: 好臭啊！
3: 闪电，快制服他们！
4: 合我能量，72变变成了！
5: 原来也是屎壳郎！
1: 你们也是屎壳郎，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6: 因为我们没有。
3: 如果想要什么，可以用劳动去获得，抢可是不行的哦。
5: 有道理，你们可以帮我们做粪球吗？
1: 可以。
4: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便便，我们没有原料啊。
5: 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便便吗？
1: 他们很厉害的，一定可以。你们说对不对？
5: 那就拜托了。
3: 我今天吃的不太多，
7: 我今天吃的还没有消化好。
1: 我不行，没有理由。
4: 拜托。
8: 三位守护神，你们想不想大号？
9: 再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就让你斩老孙一棒！
8: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不懂规矩。
6: 有动物大号了！
1: 爸爸，我今天可能吃太多了。
10: 能吃能拉才是好宝宝呢。
5: 谢谢你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做粪球了。再见。
1: 再见。
0: 我到家了，谢谢你们。
11: 没关系，很高兴护送你安全到家。快把枪狼滚滚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1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光，
3: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
13: 宇宙战神套装。

0: 化化身蛟龙。
1: 可惜了，混沌这次变的屎壳郎不太好对付。
0: 我忍着这么臭的粪球，就是为了打败你们。
2: 彩虹，加油啊！
3: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连发！
4: 伪阳战士，出击！阳月前渊。
3: 虚狗战士出击，虚狗飞天。
4: 有机战士出击，雄鸡展翅。猴王能量，闪电飞梭，小心！
5: 闪电，干得好，不愧得到了俺老猴孙的衣服。
0: 看得不错，那就尝尝更厉害的。
5: 闪电，让我助你降住他。
4: 猴王能量72变，化身为龙。

虎战神，暴风

0: 火器时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阮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擂台。首先呢，我们再抽一下水，
2: 我给您放。哎，
3: 谢谢阮老师。
2: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3: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2: 好嘞。
3: 锅热了，我们倒油。
2: 倒油。
3: 等油热了以后，
2: 嗯，
3: 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2: 好嘞。
3: 开小火，备炒一下。
2: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3: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2: 嗯，已经闻到葱姜的味儿了。
3: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2: 少点。
3: 哎，再加入生抽，
2: 生抽可以多一点，
3: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2: 盖上盖子，
3: 哎。稍微煮一下。
2: 好。
3: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2: 啊。
3: 再加点盐。
2: 啊。
3: 水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0: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0: 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0: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啊！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哎呦啊，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0: 没劲儿。
1: 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呢。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那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儿，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0: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0: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